0: 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济宁、鲁西北和沿海地区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在32度左右，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3到34度。青岛是24到27度，淄博18到33度，德州18到33度，潍坊18到33度，济宁18到31度，临沂19到31度，菏泽17到30度，聊城19到32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歌，许绍洋的《花香》，来迎接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来自许绍洋的花香。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我觉得我们来到了一年当中最舒适的季节，所以趁着我们即将接下来连续的两个假期，你可以规划好你的短途和长途行程了。首先呢，下周我们将会迎来中秋小长假，可以借着回家过节，或者说这个家人团聚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感，我们一起出游，选择一些近郊啊，然后呢又特别适合在这个秋天去游玩的地方，然后把长假留到国庆假期。那这个季节我们也来到了我们济南明水古城的秋日最佳赏味期，这里呢群泉峰涌，碧波倒映，斑斓秋色，这座北方小乌镇迎来了一年中最灵动的季节。也许你看过济南的趵突泉，但是你一定要来济南的明水古城啊！百脉泉群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百脉泉也是72名泉之一，它以前的名气没有趵突泉大啊，趵突泉是72名泉之首，但是呢我从小就是喝着百脉泉的泉水长大的，山明水秀，这是我对我家乡的一个认知。同时呢也因为我们在百脉泉群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建立了明水古城啊，都说这个北方的城市古城你很难这个建造出南方的这种隽秀，但是当明水古城清照全城明水古城诞生之后就不一样了，再加上李清照的这种文人啊，诗词歌赋的这种浓厚的文学气息的加持，每当走进明水古城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来到了江南水乡的感觉。而秋天呢是最佳赏泉季，进入秋天济南就迎来最佳赏泉季节，明水古城的泉群蜂涌欢歌，水面清冽干净，碧波倒映，色彩斑斓，有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树叶倒映水中，绘就了灵动的秋日生态图。同时呢这个水温也特别好，我们都知道泉水的水温啊是恒温18度，一年四季，夏天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感觉不到，好像不如这个零下几度那么冰凉，但是你来到水边你就会感觉到清爽，而冬天那真的是超级温暖了，18度的水温把手伸进去感觉会瞬间暖流涌遍全身，而且呢此时你再喝一口我们清冽的泉水，有机会的话再用泉水泡泡茶，你会发现和普通的这个矿泉水啊、自来水啊啊，还有这个纯净水啊，完全口感是不一样的。很多老济南早上起来都要去打泉水喝，每天喝泉水，用泉水做饭，成为了我们全城很多人的一个生活习惯。

0: 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如果你还没有觉得经典老歌好听，那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到这个年纪。我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小的时候听不明白黑豹乐队的歌曲到底哪里好听，长大之后才发现，果然经典才是经典。你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去形容出，不管是旋律还是歌词啊，真的是你现在再难找到能够与之的艺术地位相媲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很难。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80和90后是没有被亏待的一代，我们至少耳朵和精神上啊，被愉悦了。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秋高气爽，来到了一年当中最舒适的季节，而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干什么都非常合适。比起夏天的燥热，他身上变得清爽了许多。当我们出门的时候，天高云淡，真的是季节很神奇。夏天的时候你出门看一看天空，你会发现天空很低，但是到了秋天不一样，天空好像变高了，变得更高远了，所以呢也更加的澄澈和透亮了，非常适合户外运动，而且天气也没有热那么热，一天凉起一天，特别适合爬山和登高望远。而此时呢，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章丘全城青兆全城名水古城也进入到了最佳赏味期。首先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去赏泉啊，一到了济南赏泉的最佳季节。第二呢，就是来到这里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百脉泉群，梅花泉泉眼汩汩，墨泉黝黑如镜，漱玉泉喷涌欢歌，泉水滋养了整座古城的灵秀。为什么要来青兆全城名水古城？没错，这是李清照的家乡啊。我小的时候对于漱玉泉的理解就是，当年李清照在这里啊，早上起来是进行洗漱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哈，每一个泉都和这个李清照有着丝丝相连的故事。那来到这里也能感受一下这个南方的摇橹船游，乘坐摇橹船穿梭我们泉城水巷，这里是最美好的景象，整个泉水碧绿啊，碧波荡漾，真的江南水乡此刻在这里具象化了，体验最后不知天在水的诗意，感受一下李清照笔下的诗词歌赋是如何诞生的。晚上我们还有夜幕下的泉秀演出，融合了清照泛舟、灯光秀等光影奇观，是标志性的夜间活动。春秋两季气候宜人啊，当前的九月份正是赏泉观景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到这里还可以参观李清照故居，感受逸安诗意，探访孟家大院，领略儒商文化，体验野坊、布坊等非遗首作。同时呢，古城开放面积正在逐步扩大，秋日还可以串联起棒突泉、大明湖等全城经典景点。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你就记得那句口号，浩个山东欢迎你的到来。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U20 女足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国 U20 女足总比分5-6不敌意大利 U20 女足，无缘八强。西甲第六轮，巴萨7-2击败桑坦德竞技。联赛杯第三轮，曼联2-3战胜不敌布莱顿，止步第三轮。AC 米兰主场0-2不敌本菲卡。亚运男足首轮比赛，中国 U23 男足2-1战胜朝鲜 U23。37岁的吴曦作为超龄球员出战几乎全满。全场打满，贡献一传一射，表现惊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网络乱象生，黑灰背债藏深坑，虚拟货币别沾碰，网络借贷要看清，诚信金融你我他，合法权益有保障。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回到周四的早上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周传雄的《暖风》。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季节来了。我觉得一年当中最适合出游的季节，一个就是开春，一个就是刚刚入秋。你等到深秋就很冷很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喜欢看鸟的朋友们，我们就可以来到东营黄河口，此时也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东营黄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碱棚已经连片变红，铺展出巨型的红地毯景观，目前呢正式进入到最佳观赏期，并且一直持续到初冬时节。大家肯定知道初冬时节是意味着我们到这个11月吧，11月底啊，这个都可以一直看到。首先呢，来到东营黄河口哈，你先不要去想这个大闸蟹的事儿，我们先来说观景的事儿。核心景观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碱棚变成了红色，如同巨型的红地毯铺展在滨海的滩涂上，装点的分外妖娆。官方确认，根据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红毯迎宾景观已经正式进入到最佳观赏期，可以持续到初冬啊。那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几个地方来观看哈。红滩呢，位于黄河入海口的南侧，南起永丰河，北至小岛河，海岸线长约10公里，大概是1711。就是，所以这里我们既能够看海，又能够看我们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碱棚变成红色，是非常好看的。每年的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是色彩最浓烈的时段，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色彩刚刚变成最浓烈的，九月已经进入到全盛时期啊，说走就走啊，咱们直接就是开上车出发。清晨日出前后和傍晚的下午4点半到5点半，光线柔和，色彩饱和度最高，是观赏和摄影的黄金时段。景观呢，从9月延续至初冬，11月之后还可以观赏，但是色彩逐渐褪去。那当然了，来到这里怎么能不观鸟呢？啊，这里被称为鸟类机场，我们可以看到300多种珍稀鸟类。观赏红毯的同时，可以看到东方白鹳、丹顶鹤、花脸鸭等珍稀鸟类在此栖息，候鸟数量庞大啊！黄河入海口的潮汐树和红海滩交相辉映，低空旅游航线也已经开通了，可以从空中360度观赏全景。同时呢，推荐大家前往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的木栈道和垦丽区湿地景观等景点，观赏的时候需要保持安全距离，保护湿地生态。那同时我们都知道黄河口的大闸蟹也是非常好吃的，你看又有美食又有美景，这个行程不玩个3-5天，我觉得真的是玩不够啊。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Come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这两天有没有感觉到口干舌燥的？这是这个季节啊，这个特有的症状哈，大家也不必担心和焦虑。随着换季，我们的身体也在变换，当然我们的情绪啊也在变换。他有不满的时候，他也要去表达。比如说你感觉到情绪低落了，那也是这个季节所特有的，伤春悲秋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哎呀，怎么感觉一年四季好像就没有舒服的时候啊？季节交换啊，带来我们的这种不同的节律，身体也会跟着变换，所以就要求我们要不停的每天都要让自己去调整到一个舒适的状态。怎么去调整呢？吃健康的食物啊，早睡早起。夏天的时候，从养生角度来说是适合稍微晚睡一会儿的啊，这个晚睡早起。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你就得早睡早起啊，到了冬天就是早睡晚起。那到了冬天，到了秋天，我们为什么会 emo 呢？就我个人角度认为哈，因为到了冬天大家就都会很 emo 啊，很低落。这秋天其实在向冬天就过渡了。那这个 emo 是因为这个恋秋综合症。哎，湖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就说了，这个恋秋综合症啊，是网友对秋季情绪体验的形象表达，但并不是医学诊断。秋天本身并没有情绪差异和生理认知、人格以及心理资源有关。有人沉醉于秋日的宁静，但有的人就会因为落叶凋零而低落。很多时候是因为日照变短啦，会影响血清素和褪黑素。光照敏感的人容易睡眠不足，或者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进而情绪波动。它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D 是从阳光当中获得，帮助钙的合成。当你精力不足、心情不好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你补充一下维 D， 对不对？当你去晒晒阳光，晒一会儿，你的心情就会变好，是因为你吸收到了维生素 D。就是这样，它没有直接的关系，都是间接影响的。很多人看到落叶啊，有的人会激活浪漫与收获、宁静图式，有的人呢就会激活了你身体当中的凋零、衰败、羞涩图式。人格敏感、压力大、社会支持不足的人更容易受季节的影响。那正常的话，情绪波动两周之内就会有起伏，仍能完成基本任务。如果说低落、兴趣减退持续超过两周，出现快感缺失、注意力持续难集中、决策困难、日常任务明显吃力、长期回避社交或严重失眠嗜睡、食欲体重明显变化、休息之后仍然极度疲惫，应该及时到医疗机构接受精神心理专业的评估啊，想开，同时呢出去走一走，登高望远。为什么？大自然很神奇，都给你安排好了，这个季节可能就会光照不足，所以呢就特别适合出门爬山、登高望远、出去玩，好不好？我们尽量的让自己的时间充实一点，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大自然、交给阳光、交给明媚的清晨以及浪漫的傍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体育1021。
5: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U20女足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国U20女足总比分5-6不敌意大利U20女足，无缘八强。西甲第六轮，巴萨7-2击败桑坦德竞技。联赛杯第三轮，曼联2-3不敌布莱顿，止步第三轮。AC 米兰主场0-2不敌本菲卡。亚运男足首轮比赛，中国 U23 男足2-1战胜朝鲜 U23。37岁的吴曦作为超领球员出战，几乎打满全场，贡献一传一射，表现惊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网络乱象生，黑灰背债藏深坑，虚拟货币别沾碰，网络借贷要看清。诚信金融，你我他，合法权益有保障。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济宁、鲁西北和沿海地区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在32度左右，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23到34度，青岛24到27度，淄博18到33度，德州18到33度，潍坊18到33度，济宁18到31度，临沂19到31度，菏泽17到30度，聊城19到32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林诗音的泪又流了下来，
11: 无论你做过什么事，你至少也是为了要保护你的家，保护你的妻子，所以你也没有错，我绝不怪你。
6: 也许啊，我们都没有错。那么，错是谁的呢？林世英的目光茫然遥视着窗外的风雨。
11: 是啊，错是谁的呢？错是谁呢？
6: 他无法回答，没有人能回答。世界上本就有许多事是人们无法解释、无法回答的。龙小云缓缓地说道：“我呀，本不想再来见你们的。这次你出来，我就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要离开我，所以我既没有劝你留下，也不想求你回去，因为……”唉，他流着眼泪说道，我自己也知道我所做的这些事不但令你伤心，也令你失望，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偷偷的跟你们一起出来，只要能远远的看你们一眼，我就满足了。林诗音失声痛哭道，
11: 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再说了，求求你。
6: 我的确不该再多说了，因为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太迟了。
11: 你知道我欠李寻欢的太多，我不能眼看着他李寻欢死。
6: 是啊，我也欠他太多了，欠得更多，所以呀，有些事你应该让我去做。
12: 他自己下了决心，突然大步地走了过去。
11: 你想做什么？你难道……
12: 龙小云突然出手点了林世英的穴道，咬着牙说道，
6: 你不能死，世英，你不应该死，该死的是我，是我龙小云，我活着，大家都痛苦，我死了，你们反而能好好的活下去。
12: 他拿起了用那油布包包着的莲花宝剑，人已冲了出去，只听他的话声自风中远远传来，
6: 孩子，好好照顾你的母亲，至于我这父亲，你承不承认都没关系。

龙小云睁大着眼睛望着门外的风雨，他已不再流泪，但他那种眼神却比

0: 流泪更令人心碎。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放声的大呼：我承认呐，只有你才是我的父亲，我也只愿意做你的儿子，除了你，什么人我都不要，无论是什么人。这是儿子对父亲的忏悔，也是父子间独有的感情，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代替得了。只可惜做父亲的已听不到了，只要是人都有觉悟的时候，纵然他觉悟只不过是因为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也还是同样值得尊敬。血浓于水，只有血才能洗清一切的羞辱，一切的仇恨。生命的归宿是血，但新的生命也正是在鲜血中诞生的。这是座很广阔的庄园，这座庄园看来和别的豪富人家的庄园也并没什么两样，但你只要走近些，一走上大门前的石阶，你就会觉得有一种阴森森的杀气，令人是不寒而栗。龙啸云已走上了石阶，院子里静悄悄的，仿佛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他一踏上石阶，突然间就有十几个人幽灵般的出现，是十八个黄衣人。龙啸云根本没法分辨他们的面目，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根本不必分清这些人的面目，所有金钱帮的属下几乎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没有嘴，因为他们根本不说话，纵然说话也都是上官金鸿的声音。他们没有眼睛，因为他们根本不用看，他们能看到的也都是上官金鸿要他们看的。他们只有一个很小的耳朵，因为他们只听得见上官金鸿一个人的声音，他们都没有灵魂，使每个人的四肢都很灵敏，在那一刹那间已将龙啸云围住。龙啸云长长吸了口气，哎呀，看来金钱帮的总舵果然在这里。有人问道：你是谁？来干什么？找人？找谁？你们的帮主上官金鸿是不是已回来了？上官金鸿这名字就似有种种神奇的魔力，他们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些。帮主已回来了，请问足下是？
1: 我要见他，有样东西想送给他。
0: 请稍后啊，帮主现在不见客。
1: 他是不是还和李寻欢在里面呢？
0: 是。
1: 那么我现在就要见他。
0: 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姓龙。我有样极重要的东西现在非交给他不可，你们若是耽误了大事，这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呀？
0: 姓龙，前两天要和帮主结拜的莫非就是你？
1: 是。
0: 这个世子刚出口，寒光已飞起，一把刀两把剑同时闪电般的向龙啸云刺了过来。龙啸云大声地说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他的喝声虽然亮，却没有人在听，也没有人在回答。龙啸云狂怒挥拳，他的武功并不弱，他的拳法刚猛迅速，一拳发出是虎虎生威，但他只有一双拳，对方的兵刃却有22剑，其中有钩、双剑、双笔、双鞭，笔最短也最险，使得赫然正是昔日生死剑嫡传的打穴手法。这人在兵器谱中的排名绝不会在风雨双流星向松之下。剑是松纹剑，剑法隐然有古意，出手萧疏，径

0: 在剑仙，当代使剑的高手绝不会有十人以上能胜得过他的。最狠的还是刀，九环刀，环声一震一销魂，七刀劈下，刀锋一笼罩龙啸云。判官笔就打上了龙啸云的穴道，没有呼声，没有声音，因为龙啸云的喉管已被刺穿，声带已被砍断，只有血，血界一般的自他喉管里流出。龙啸云的人已倒下，鲜血刚好洒落在他自己的身上，死不瞑目。龙啸云的眼睛还是在瞪着他们，眼珠子似已鼓了出来。他本来是求死而来的，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他见上官金鸿一面呢？因为看到龙啸云就杀，这就是上官金鸿的命令。因为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让他走进院子一步，这也是上官金鸿的命令。上官金鸿永远令出如山，用油纸包着的莲花宝剑自怀中掉了下来，已被鲜血染红，没有人看他一眼。像龙啸云这种人身上带着的东西又怎会被人重视呢？于是这本神奇的莲花宝剑也和世上其他许多本武功秘籍一样，从此绝传。这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不幸呢？油纸包又被塞入了龙啸云的怀中，尸体也已被抬走。金钱帮属下对于处理死人的尸体也是专家，他们处理尸体有一套很简单也很特别的方法。人的确很奇怪，他们往往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去寻找，去抢夺某样东西，甚至不惜拼命，但等到这样的东西真的出现时，他们却又往往认不得，往往会看不见。这是人类的愚昧还是聪明呢？阿飞没有剑，但是这不重要，因为他突然又有了勇气和信心。路旁有片竹林，站在这里也已看到了金钱帮的家院。阿飞砍了段竹子，从中间劈开，劈成三片，削尖削平，撕下条衣襟，缠住没有削尖的那一端，就算做了剑把。他的动作很迅速，很确实，绝没有浪费一分力气，他的手很稳。孙小红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瞧着，仿佛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儿，但他还是不免有些怀疑，拿起这把竹剑掂了掂，轻的就像是柳叶。他忍不住地问道，你就用这样的剑也能对付上官金鸿？阿飞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无论用什么样的剑呢，也不能对付上官金鸿。
1: 那么要用什么才能对付他呢？
0: 阿飞没有回答这句话，他知道要用什么对付上官金鸿，可是他说不出。世上本就有很多事儿都是说不出的。孙小红轻轻叹了口气，
1: 除了上官金鸿外，你也许还要对付很多人。
0: 我只问你，上官金鸿是不是已回到了这里？
1: 我想绝不会错。
0: 为什么呢？
1: 他在这地方无论做什么都绝不会有人看到。
0: 能杀李寻欢并不丢人，他为什么不愿被人看到呢？
1: 孙小红又叹了口气，唉，一个人呐，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事儿的时候，往往都不愿被人看到。
0: 这个我不懂。
1: 你最喜欢吃什么？
0: 什么都喜欢。
1: 我呀，最喜欢吃核桃，每次吃核桃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是种享受，尤其是冬天的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吃。但若有很多人在旁边眼睁睁瞧着我吃，那就不是享受了。
0: 阿飞沉吟着，你认为上官金鸿将李寻欢杀掉
1: 当作一种享受，所以我才能确定上官金虹绝不会很快地杀了李寻欢。为什么呢？假如我只有一个核桃，我一定会留着慢慢地吃，吃得越慢，我享受的时间越长，吃完的时候，我总会觉得有点难受。其实这种感觉并不是难受，而是空虚，只不过空虚这两个字孙小红也说不出。他接着又说道，在上官金虹的眼中，这世上唯一的敌人就是李寻欢，杀了李寻欢，他一定也会有我吃核桃那种感觉，而且一定比我更难受得多。阿飞慢慢的将剑插入了腰带，突然笑了笑，我杀了他绝不会觉得难受。这句话没有说完，他已大步的走了出去。他走的并不很快，因为他先要准备对付上官金虹那样的人，当然一定要先做准备。走路的时候，他往往会觉得四肢渐渐协调，紧张渐渐松弛，这正是种最好的准备。他终于走上石阶，走进门，突然间人已出现18个黄衣人，这正是金钱帮总舵所在地的首衙，当然也就是金钱帮的精锐。阿飞长长吸了口气，我虽不愿杀人，也不愿有人挡我的路。一个人冷笑地说道，我认得你，挡了你的路又能怎样呢？就得死。嘿，你连条狗都杀不死。
2: 我不杀狗。
1: 你不是狗。没有剑光，竹剑没有光，但竹剑也能杀人，在阿飞的手中就能杀人。那人还没有笑完，咽喉已被刺穿，现在逐渐有了光，血光。判官比双钩九欢刀，五件兵刃带着风声是击向阿飞，两把锐利的刀取削阿飞手里的剑。孙小红在担心，他知道阿飞与人交手的经验并不多，纵然和人交手也大都是一对一，很少被人夹击围攻。他的剑对付一个人固然已够快，但对付这么多人呢？孙小红想冲过去助他一臂之力，他还没有冲过去，就已看到三个人倒了下去。他明明看到刀锋已削及到阿飞手里的竹剑，但也不知为了什么，倒下的却偏偏不是阿飞。这原因只有使判官比的人自己知道。他打穴一向极准，出手一向极重，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明明已打着了阿飞的穴道，但就在他的笔尖触及阿飞衣衫的那一刹那间，他全身的力气突然消失，逐渐已刺穿了他的咽喉。阿飞并不比他快很多，只快了一分就已足够。孙小红终于还是冲了过去，身子就像是一只穿花的蝴蝶。江湖中的女子高手特长往往是轻功和暗器一类较小巧而不吃力的武功，很少听说有女子的内力深掌力强的。孙小红也不例外，她暗器的出手极快，身法更快，脚步的变化更诡异繁杂，简直令人无法琢磨。但他最大的目的并不是杀人，而是保护阿飞。他始终认为阿飞剑对付一个人固然有余，对付这么多人则不足。阿飞运剑的方法奇特，完全和任何一家门派的剑法都不同。他的剑法没有削，没有截，只有刺。刺本来只有往前刺，但阿飞无论往哪个方向都能刺，无论往哪个部位都能刺。他能往腋下刺，往胯下刺，往耳旁刺，他能往前刺，往后刺，往左右刺。

那么这种兵器在江湖中就更少见了，膛上满是倒刺，此刻用的虽是推子诀，但却同时肩带丝挂两绝的妙用，无论谁只要被他沾着一点皮肉，立刻就要被撕的是四分五裂。这一招推窗望月，下面的招式正是野马分鬃。阿飞本该向后退跃，他若向后退就难免失去先机，别的兵刃立刻就可以置他于死命，但他当然更不能向前迎。若向前迎，这刘金党立刻就要置他的死命，这道理无论谁都能想得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 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 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适应了现代社会的现代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传承下去，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 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 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卯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 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人家跟他是一个病，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9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 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鱼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灰汤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 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爬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 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 经常说了好几遍，他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看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但是您算过账没有？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

0: 说，这有啥不可能的？
1: 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信得着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阿飞本该向后退跃，他若向后退就难免失去先机，别的兵刃立刻就可以置他于死命，但他当然更不能向前迎，若向前迎，这刘金党立刻就要置他的死命，这道理无论谁都能想得通。谁知这阿飞却偏偏想不通，他身子偏偏向上迎了上去。孙小红眼角瞧见了，几乎已将失声惊呼。那么就在这刹那间，阿飞的剑已自胯下挑起，自双胯之间向上刺出。就这么一声响，剑刺入了对方的咽喉。刘金堂虽已推上阿飞的胸膛，但石躺的人只觉得喉头一阵奇特的刺激，全身突然收缩，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躺吃。

0: 再推出半分。他双眼渐渐地鼓了出来，全身的肌肉都已渐渐失去了控制，突然觉得胯下一片冰凉，大小便是一起涌出，双腿渐渐地向下弯曲。他脸上充满了惊讶和恐惧，他实在不能相信世上竟有这样快的箭，这样准的箭。可是他非相信不可。突然间呢，四下一片死寂，没有人再出手，每个人都眼睁睁瞧着这流金堂的名家可怕的死法，每个人都已闻到他身上突然发出的恶臭，有的人的胃里一翻腾，忍不住要呕吐。令他们呕吐的并不是这恶臭，而是恐惧。他们仿佛直到现在才突然发现死竟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丑恶。他们并不怕死，但这种死法却也实在令人无法忍受。阿飞没有再出手，从人群中静静地穿过。剩下的还有九个人，眼睁睁地瞧着一个人突然弯下腰呕吐，一个人突然放声大哭，另一个人突然倒在地上抽起了筋儿，还有一个人突然转身飞奔而出，奔向了厕所。孙小红又何尝不想痛哭呕吐，他心里不但是恐惧也是悲哀。他想不到人的生命有时竟会变得如此卑贱。阿飞在前面走，手里提着剑，剑犹在滴血，就是这把剑不但夺取了人的生命，也削夺了人的尊严。剑竟是如此无情，他的人呢？甬道的尽头有扇门，门关得很紧，而且从里面上了栓，这就是上官帮主的寝室，上官帮主就在里面，那李寻欢也在里面。上官金虹还没有出来，李寻欢显然还没有死。孙小红心里一阵欢悦，大步地冲了过去，冲到了门前，但他整个人突然僵住了。门是铁铸的，至少有一尺厚，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撞开它。上官金虹自然更不会自己在里面将门打开。孙小红突然觉得一阵眩晕，就像是一脚踩空，落入了万丈深渊。他再也站不住，人倒在门旁，泪如雨下。他整个的计划都已空了，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这计划若是从头就失败，也许反倒好些。最痛苦的是，明明已看到他已到了成功的边缘，才突然失败，这种打击最令人不能忍受。阿飞愣在了那里。突然间，阿飞就像已变成了一只疯狂的野兽，用尽全身的力气向铁门上撞了过去。他的人被撞得反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再次的站了起来，再向铁门撞去，又被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拔出了剑，全身刺出一剑，剑折断。世上也没有任何一把剑能洞穿这铁门，何况是一把竹剑。阿飞弯下了腰，整个人都似在抽搐，他又有了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这种感觉每次都令他发疯。但发疯也没有用，李寻欢就在这扇门里慢慢地受着死的折磨， 他们却只能在外面等着。等什么呢？等上官金虹自己开门走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李寻欢就不会再活着。等什么呢？只不过是在等死而已。上官金虹自然也绝不会让他们活着。他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死的时候。孙小红突然走过来，用力拉起了阿飞：“你快走吧。”“你叫我走？你非走不可。”“那你怎么样啊？”孙小红用力咬着嘴唇，过了很久才低头说道：“
1: 我跟你不同。”“
0: 怎么？”“
1: 我早就说过，李寻欢死了，我也不能独活。可是你……”“
0: 我并不想陪他死。”“
1: 那么你就该走。”“
0: 我也不想走。”“
1: 为什么？”“
0: 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1: 我知道你一定要为李寻欢报仇，但那也用不着急在一时。你可以等。”“
0: 我不能等。”“
1: 不能等就
0: 怎么样？”“
1: 就死。”
0: 阿飞凝视着逐渐生了血迹，血已干枯。孙小红说道：“
1: 我也知道你一定还想试试，但那也没有用的。”“
0: 你留在这里陪他死又有什么用呢？”孙小红说不出话来了。阿飞缓缓地说道：“你留下来，只因有件事你纵然明知做不了没有用，还是非做不可。”孙小红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
1: 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他了。”
0: 阿飞沉默了很久，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承认，不能不承认，只要是人，只要和李寻欢接触较深，就无法不被他李寻欢那种伟大的人格感动。若不是遇见李寻欢，阿飞只怕早已对人类失去了信心，绝不要相信任何人，也绝不要受任何人的好处，否则你必将痛苦一生。阿飞的母亲这一生显然充满了痛苦和不幸，阿飞几乎从未看过母亲笑过。他死得很早，就因为母亲对人生已毫无希望。“
1: 孩子，我对不起你，我本该等你长大后再死的，可是我已不能等。母亲实在太累了，我什么都没给你留下，除了这几句话，那是我自己亲身得到的教训，你绝不可忘记。”
0: 阿飞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从荒野中走入红尘，并不是为了要活得好一些，而是为了要向人类报复，为他的母亲报复。但他第一人就遇见了李寻欢。李寻欢觉得他的人生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痛苦，杀人也并不像他想的那么丑恶。他在李寻欢的身上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美德。他本来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这些美德存在，他这一生受李寻欢的影响实在太多，甚至比他的母亲还多，因为李寻欢教给他的是爱，不是恨。爱永远比恨容易令人接受，可是现在他却不能不恨。他恨得想毁灭，毁灭别人，毁灭自己，毁灭一切。他觉得这太不公平，像李寻欢这样的人本不该这样死的。孙小红突然叹了口气，凄然地说道：“
1: 上官金虹若知道我们在这里等着，一定开心得很。”“
0: 就让他开心吧，这世上本就只有好人才痛苦，开心的本就是恶人。”突然有一人说道：“你错了。铁门虽沉重，但开门却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不知何时门已开了，从门里慢慢走出来的人赫然竟是李寻欢。他看来显得很疲倦，但却还是活着的，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事。阿飞和孙小红猛然回首，愣住了，眼泪慢慢的流了下来。这是欢喜的眼泪，喜极时也和悲哀时一样，除了流眼泪什么话都说不出，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连动都无法动。李寻欢已是热泪盈眶，嘴角却带着笑。你错了，这世上的好人呐，是永远不会寂寞的。恶人痛苦的时候啊，也永远要比开心的时候多得多。孙小红突然扑了过去，扑在了李寻欢的怀里，不停地抽泣了起来。他实在忍不住要喜极而泣。过了很久，阿飞才长长的吐了口气，还是忍不住的要问，那上官金虹呢？李寻欢轻抚着孙小红的柔发，上官金虹啊，想必也很痛苦，因为他毕竟还是做错了一件事。
2: 他做错了什么？
0: 他的确有很多机会能杀我，他甚至可以令我根本无法还手，可是啊，他却故意将机会错过了。像上官金虹那样的人，怎会将机会错过呢？孙小红也忍不住地问道：“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始终想赌一赌。
2: 赌？赌什么呢？
0: 赌他自己是不是能躲过我这出手的一刀。
2: 孙小红的眼睛里发出了光。啊，他当然不信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句话。
0: 他不信，他不信呢、任何人他都不信。这世上根本没有一件事能让上官金虹相信的。
2: 那么结果呢？
0: 结果他输了。他输了，这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决定胜负也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但这一刹那却是何等的紧张，何等的刺激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对江湖的影响又是何等的深邃，那一闪的刀光又是何等的惊心，何等的壮丽。孙小红只恨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刹那间发生的事，甚至不必亲眼看到，只要去想一想，他呼吸都不禁为之停顿。流星也很美，很壮丽，流星划破黑暗时所发出的光芒也总是令人兴奋感动，但就连流星的光芒也无法和那一闪的刀芒比拟。流星的光芒短暴，这一闪刀光所留下的光芒却足以照耀永恒。门已开了，没有人能永远将整个世界都隔离在门外。你若想和世人隔绝，必先被世人抛弃。阿飞走进了这扇门，第一眼他就看到了那把刀，那把神奇的刀，小李飞刀。刀并没有直插入上官金虹的咽喉，但却足以致命。刀锋是从喉结下擦着锁骨斜斜向上刺入的，这一刀的出手部位显然很低，这一代枭雄死的时候也和其他那些他所鄙视的人没什么两样，也同样会惊慌，同样会恐惧。生命原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死的面前，人人都平等，但有些人却偏偏要等到最后结局时才懂得这个道理。上官金虹的脸上也充满了惊惧、怀疑、不信，他也像别人一样不信这一刀会如此之快， 甚至连阿飞都很难相信，他甚至想不通这一刀是如何出手的。他恨不得李寻欢能将当时的情况说得详细些，但他也知李寻欢不会说。那一刹那间的光芒，那一刀的速度，根本就没有人能说得出。他输了。上官金虹的手紧握着，仿佛想要抓住什么。他是不是还不认输？只可惜现在他什么都再也抓不住了。阿飞的心里突然觉得很闷，突然对这个人觉得很同情，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也许他同情的不是上官金虹，而是他自己，因为他是人，上官金虹也是人，人都有相同的悲哀和痛苦。他虽然没有输，可是他又抓住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过了很久，阿飞才转过头来，他这才看到了金乌命。金乌命却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别人进来，他虽然就站在阿飞身旁那张大桌子后面，却仿佛站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眼睛随时在瞧着上官金虹，其实却是在瞧着他自己。上官金虹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他就是上官金虹的影子。生命若已消失，哪里还有影子呢？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金乌命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威胁，无形的杀气。但现在这种感觉已不存在了。阿飞走进这屋子里的时候，甚至根本没有感觉到金乌命这个人存在。他虽然活着，却已只不过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而已。正如一把无锋的剑，就算还存在，也已失去了意义。阿飞又不禁在暗中叹息，他很了解金乌命此时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曾有过这种经历。也不知过了多久，金乌命突然走过来，用一只手托起了上官金虹的尸首。他还是没有看别人一眼，慢慢的向外走，眼看已经走出了门，阿飞突然说道：你不想报仇？金乌命没有回头，连脚步都没有停。阿飞冷笑着说道：你不敢。金乌命脚步骤然停下，阿飞继续说道：你腰上既然还有剑，为何不敢拔出来？难道你的剑只是摆摆样子的吗？金乌命豁然回首，尸体落下，剑已出手，剑光一闪，刺向阿飞的咽喉。他的出手还是很快，甚至还是和以前同样的快，但也不知为什么，这一剑距离阿飞的咽喉还有半尺时，阿飞手里的竹剑已先到了他的咽喉。阿飞削了三把剑，这是第二把。他凝视着金乌命，缓缓地说道：你还是很快，但不能杀人了。你可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金乌命的剑垂了下来。这只因为你比别人更想死，当然就杀不了别人。金乌命本已全无生命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丝沉痛凄凉之色，过了很久才黯然地说道：是，但我却能杀你。
3: 是，
0: 但我不杀你。
3: 怎么，你不杀我？
0: 我不杀你，只因为你是金乌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 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 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适应了现代社会的现代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传承下去，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 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 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它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1次煮1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1.5斤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回来继续说腰突。

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人家跟他是一个病，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9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2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
自从腰痛

0: 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鱼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0: 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汤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 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她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她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 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1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但是您算过账没有？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 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信得着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爱过了就
1: 咚咚当咚咚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体育101。
8: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中国奥委会官方昨天公布了埃支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开幕式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19号举行。亚运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昨天进行，中国队2-1战胜朝鲜队。上半场崔国推射破门首开纪录，无锡助攻张玉宁头锤扳平比分。下半场张玉宁头球摆渡助攻无锡写意吊射破门，李浩中场前贡献神扑，最终国足亚运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英格兰联赛杯第三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曼联2-3不敌布莱顿。上半场莱西闪击芒特建功，下半场科斯图拉斯、格罗斯包括德克伊珀完成逆转，最终曼联2-3不敌布莱顿。据统计，曼联50年来首次在主场老特拉福德领先2球的情况下输掉比赛。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昨天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新宇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报名了本届无望。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日照、青岛和烟台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男篮87-78力克沙特阿拉伯队，有惊无险的晋级到了四强。小组赛三战全胜，场均净胜超40分的顺境之后，进入淘汰赛才是真正的考验。这场比赛中国队阵容不整，第三节进攻一度停滞，被对手追平分差。末节全队顶住压力，稳住阵脚，廖三宁更是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锁定了帮助球队锁定胜局。而中国男篮将会在明天迎战东道主日本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的板块，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男篮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进行的亚运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篮87-78险胜沙特队，成功晋级半决赛。本场比赛中国男篮因为王俊杰受到犯规困扰，多次摆出了三后卫加双塔的场上组合，打出的表现并不好。目前中国男篮阵中只有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位侧翼球员，朱俊龙已经官宣因伤亚运会报销，李洪权也已经缺席了2场比赛，而赵嘉毅在亚运会还没有出场经历。

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篮战胜沙特男篮的比赛当中，廖三宁拿到了30分。据统计，上一个代表中国男篮出战拿到30+得分的球员是2019年世预赛时的周琦。他在中国队90-59战胜叙利亚队的比赛当中得到了32分、10个篮板、4次抢断，还有4次封盖。而在亚运会历史上呢，廖三宁也是继1994年广岛亚运会的胡卫东、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王治郅、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张庆鹏之后，第4位在亚运会得分30+的球员。

在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结束，半决赛的对阵也正式产生。中国男篮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将会在明天晚上的6:20打响。

继续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中国奥委会官方昨天公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开幕式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19号举行。继续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亚运男足小组赛的第一轮昨天结束，中国队2-1战胜朝鲜队。上半场崔国推射破门，帮助朝鲜队首开纪录。随后无锡助攻张玉宁头球扳平比分。下半场张玉宁头球摆渡助攻无锡写意吊射破门。李浩中场前贡献神扑，最终国足亚运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继续关注足球，今天凌晨 U20 女足世界杯1/8决赛，中国 U20 女足5-6不敌意大利 U20 女足。上半场刘晨屡现精彩扑救，卡伦阿皮亚破门。下半场意大利 U20 女足门将贝利将王丹彤的传中扑入自家球门，加时赛中刘晨再度救险，点球大战刘晨与罚失，最终中国 U20 女足常规时间1-1，点球大战4-5遭意大利 U20 女足淘汰。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英格兰联赛杯第三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曼联2-3不敌布莱顿。上半场莱西闪击芒特建功，下半场科斯托拉斯、格罗斯包括德克伊珀破门完成逆转，最终曼联2-3被布莱顿逆转。据统计，曼联50年来这是首次在老特拉福德在领先2球的情况下输掉比赛。西甲第6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巴塞罗那7-2狂胜桑坦德竞技。上半场坎塞洛轰出世界波加远射，造成了对手乌龙，拉菲尼亚双响，亚马尔失点，马盖特盖伊破门。下半场扎比里抓住施琴斯尼低级失误破门，拉菲尼亚点射再入一球戴帽，热苏斯替补建功，阿德巴耶一条龙助攻亚马尔破门，帮助巴萨7-2狂胜桑坦德竞技。切尔西俱乐部今天官方宣布，青湖资本将收购伯利和沃尔特所持的俱乐部股份，从而获得俱乐部的完全控制权。切尔西在公告中同时宣布，伯利已经卸任俱乐部主席一职，这也标志着伯利在斯坦福桥的生涯落幕。自从2022年5月30号收购并出任主席以来，伯利几乎深度参与了蓝军的每一个转会窗口，并且拿出了全新的玩法。22-23赛季直接花费6.3亿欧大洗牌，23-24赛季又是4.48亿欧的引援，24-25赛季只花了2.59亿欧，25-26赛季花费3.29亿欧，26-27赛季则花费了4.06亿欧。切尔西在转会市场上的洗钱是每个窗口有3亿的操作，球员长合同的摊销大法，还有斯坦福桥主教练的频繁更迭，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继续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 WTA 1000级别武汉公开赛组委会昨天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欣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八强的郑钦文也报名了本届武网。在组委会公布的首批43人名单当中，由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领衔的女单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今年的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温网冠军诺里斯科娃以及萨巴伦卡等都将悉数亮相武汉。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在昨天结束了一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八进四的淘汰里面，中国男篮对阵沙特男篮，最终是87-78获胜，挺进了四强。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篮来说确实打得很惊险，上半场结束时还领先9分，第三节直接被对手追平甚至反超，直到末节才重新拉起防守强度，最终赢得了比赛。由于目前中国男篮锋线位置出现了大量的伤员，朱俊龙、赵嘉毅和李洪权都没有登场，中国男篮除了增加崔永熙的出场时间，还用了比较长的三后卫阵容，让胡明轩顶上三号位。这种打法在小组赛阶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手的体型偏小，但沙特阿拉伯男篮呢，则是一支体型较为正常的球队，于是给中国男篮的防守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作为第一次打成年国家队比赛的球员，李约洲确实潜力满满，不过在经验方面还是有所欠缺。郭士强指导让他打了37分钟，也确实让人感到意外。而在下半场，李约洲也出现了疲劳和判断力下降的问题，被拉赫曼打爆。这个时候才安排胡明轩去限制对方的外线头号得分手，显然变化有些慢了。当然万幸的是，中国男篮还是经验丰富的一方，决胜阶段的廖三宁、崔永熙、胡金秋、王俊杰和胡明轩稳住了局面，而轰下30分7篮板4助攻的廖三宁和拿到16分9篮板2封盖的于家豪，更是打出了各自国家队生涯的代表作。他们携手13分9篮板的崔永熙，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制胜组合。当然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接下来的比赛才是真正的挑战，中国男篮的对手是日本男篮，阵容完整情况下，中国男篮的实力还是占优，但现在中国男篮侧翼吃紧，朱俊龙、赵嘉毅、李洪权三个前锋都或许没法打比赛，那中国男篮能走多远，目前还是不得而知的。当然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次的比赛一方面是给队内的年轻队员增加经验，从这场李约洲的表现就能够看得出来，教练组依旧希望锻炼年轻人，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走得更远，能够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去展现出属于中国篮球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0: 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中国奥委会官方昨天公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开幕式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19号举行。亚运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昨天进行，中国队2-1战胜朝鲜队。上半场，崔国推射破门首开纪录，无锡助攻张玉宁头锤扳平比分。下半场，张玉宁头球摆渡助攻无锡写意吊射破门，李浩中场前贡献神扑，最终国足亚运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英格兰联赛杯第三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曼联2-3不敌布莱顿。上半场莱西闪击，芒特建功，下半场科斯图拉斯、格罗斯、德克伊珀破门完成逆转，最终曼联2-3不敌布莱顿。据统计，曼联50年来首次在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领先2球的情况下输掉比赛。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昨天晚公布了2026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欣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报名了本届无望。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100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4: 书接前文，这个巨匪郑三炮巧逃狱，杨子荣接受了这个案子，要破案。医院的后院枯井里发现了一具死尸，正是那个传染病人，那个尸体被扔到井里头，郑三炮借尸还魂跑了。杨子荣就断定到坟地看看吧，一到坟地，坟地那坟被抠开了，郑三炮就这么跑的。这医院里有内奸呢，那么太平间的这个钥匙谁拿了？找到库管员，啊，就叫库管员吧，就管这个太平间的钥匙的那位。这人还挺为难，哎，杨子荣几句话就把他给砸出来了，就副院长把钥匙拿走了， 不让我们说，他说不许说，把副院长找来。杨子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几句话有意无意的把枪扔到桌子上，这有意无意的啊，还不是故意的，啪把枪往这一派，就是哎，往这一放，往这点的烟，那意思，小子不说话把你毙了。嘿呦，副院长当时懵了。我说是公安局保卫科江祥林，他让我这么做的，就是把郑三炮给裹出去了，立刻找到江祥林。可找江祥林的时候，江祥林呢已经死在他们家的床上了，被杀死在屋中。谁杀的？赶紧得顺藤摸瓜找找凶手，这是个突破口啊！杨子龙可明白呀，这个牡丹江现在这是鱼龙混杂呀，因为这个城市刚刚解放，形形色色的人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这个政府也需要人呐，哪多那么多人才呀？哎，那就得教育啊，得网络这个教育。哎，以前给伪满干过的，或你当过土匪有点小毛病那个，进行思想改造，然后呢，你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就用你。这里边什么样人物都有，情况非常复杂，政治都不是清白的。杨子龙明白，那么谁杀的这个江祥林？通过调查取证，掌握了一条信息，就是最近呢，这个江祥林跟这个西养轩商会会长他那个秘书玛利亚两个人时有来往，没啥事上宾馆啊，开个房间。玛利亚进入了眼帘，那么西养轩就进来了。杨子龙调查了西养轩的一个背后，翻开这小子背后一看，呵，早年在日本留过学。日本留过学，虽说表面上没为日本人做事，但是字里行间在这个资料里查出点蛛丝马迹啊，这背不住啊，是日伪时期一个日本的暗线。哎，这小子政治背景极其复杂，但是没有证据你下不了手，怎么办？杨子龙聪明，在外围绕了一圈，就盯上了一个人。谁呢？这个人叫黄光明。黄光明啊，是个开车的司机，这个西洋轩有台轿车啊，黄光明给他开车。这小伙子27、28岁，是牡丹江本地的人，双河屯的，中学毕业以后就学了开车了，哎，挺干净利落，头脑很聪明。那么就这样，西洋轩就让他给当司机。双河屯黄老忠的儿子。杨子龙点点头，有了。也就在第三天吧，这个黄光明就接到家里头老乡来封信，说他父亲呐找他有急事儿，有病了。哎呦，黄光明一蹦多了高啊，这是孝子啊，赶紧跟西洋轩请假。你看看这信，我爹有病了，我马上就回来啊，我看一眼，去吧，开我车去。哎，这也快呀，离了30公里地，一脚油门就到了。进家一看，他爹叼大烟袋在炕上坐呢，笑呵呵的。哎呦，爹您没病啊？我没病，恐怕你有病，有人想找你聊聊。老头特别明白。另外老头告诉儿子，土改咱们家分了地了，过去啊你爹竟给地主扛活了，现在啊，我当地主了啊，我不需要长工，但是我是地的主人了，找你有人聊聊。出来一人在里屋，谁呀？杨子龙啊，就坐着跟黄光明就几句话，黄光明明白了，这可是共军的大干部。而且杨子龙把话说得非常明确，两条道 我没时间跟你唠别的，一条路你就是把你知道的见到的你都说出来，还有一条路你就会明白那条路是什么路。黄光明本身呢，就是一个心里头很有正义感觉的这么个人啊。第二个呢，他年轻啊，他思想比较先进。第二个最主要，他爹当地主了，是吧？哎，百姓翻身做主人了，他能不替他高兴吗？另外来讲，小时候看爹给地主扛大活呀，所以他感谢共产党啊。他说别的我不知道，杨先生，我不是太清楚，你别看我给他开车啊，但有一点，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说，字里行间的在他们谈话当中我可知道，这个西洋轩呐，肯定跟土匪有联系，最近他们要组织一个牡丹江大暴乱，要夺取共产党的政权。另外警察局那个局长高贵局长已然叛变，我可知道个荒信儿，奶头山的，大青山的，还有什么贺天祥、杜大炮，还有什么徐福、徐禄、徐吉、徐祥，几路人马已经潜入牡丹江，准备来个大开花，要夺取牡丹江的共产党政权。但是具体细节我就不清楚了。杨子龙脑袋嗡一下，我可听说进来有三四千土匪已经潜在牡丹江啊。杨子龙心里机灵一下，表面没露出来，说这个黄光明说这都是真的吗？真的，一点假都没有。现在牡丹江啊是箭在弦上，马上牡丹江就大乱。怎么的？蝴蝶迷策划的。郑三炮被救出去之后，被救出去了，被救出去之后，郑三炮咬牙切齿啊，还有些弟兄们关在牡丹江监狱呢，我跑出来了，我那帮弟兄怎么办？第二个，他劝蝴蝶迷要闹，咱们就闹个大的，闹个惊天动地，闹个彻底连天。蝴蝶迷就策划了一个啊，捣毁牡丹江，咱们要自己建立政权，明白吗？哎，把共产党那政权给他推翻了。他就联系许德马帮，许德马帮一拍即合，许德马帮说我就不用去了，我派我四个儿子前往，叫许家四虎，另外让我两个徒弟贺山响、杜大炮他们带着人马去吧，两山人马我们加在一起三山人马，加上你大青山四山人马聚牡丹江。另外许德瓦帮亲自给那公安局局长高贵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就是你琢磨一下，我们想把牡丹江变为自己的，你站在哪头你自己琢磨一下。这信呢就是恐吓。高贵是干什么呢？过去给日本人干过，那原来最早那是许德瓦帮手下个徒弟，后来投靠日本人，给日本人那儿，给满洲国那儿当了几天警察，一解放李经普司令员就跟他谈了番话，这小子差点跪下啊，我要改邪归正，请政府支持。那么当时李经普到牡丹江仅仅是几个人呢？四个人加他五个人，对吧？所以得需要人呢，需要人就利用高贵，说行了，为了稳住这支队伍，说你就当你的局长吧，继续当啊，但你要为人民办好事，放心吧。这些日子还挺稳定。可接到许德马帮这封信之后，高贵也回了封信，放心，你让我干什么？我把我这300多人警察队伍全给他弄反了。那么就这样，许德马帮这有内应啊，另外还有那西洋轩呢、啊、还有那位袁占先呢 啊这都属于内应啊。另外许大马棒在牡丹江这儿有势力，这就一波一波一波的500人为一组潜进牡丹江啊，有化妆成农民的，有化妆成工人的。定这个日子是6月初8，一声喝响，牡丹江内部开花，这人马可就进去了。 两三千人呢，各路啊。那胡蝶迷呢？胡蝶迷亲自坐镇牡丹江，准备指挥这场战役。各路人马都来了。哎呦，这个消息到李经铺司令员这儿，李司令可是内心一惊，说现在牡丹江多少人，大部队都在外剿匪呢，都在外剿匪呢，牡丹江城里能调动的就不算高官那300名警察，共计有1100人，这里包括警卫连、警卫排、后勤的、给养的这些营啊，能机动起来的、能打仗拎家伙上去也就是1100人，这可如何是好啊？立刻启动内线进行详实调查。咱们也有内线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这解放初期呀、啊、所以这个内线各路的消息都报上来了，摆在桌子上，李经铺司令员可就琢磨怎么打呀这场仗啊。现在找不到敌人的具体暴动地点，你在哪儿起来，时间含糊，什么叫含糊啊，就时间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窝里反。可是等一天两天三天，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时刻的高度提高这个警惕。哎，没动静。哎，怎么事儿？为什么没动静呢？那么李经铺就把这1100人都安插在各个机关要塞主要地点。战士们一天两天行吗？时间一长有点疲惫了。最后李经铺跟杨子龙、邵建波一研究，来个引蛇出洞。怎么引蛇出洞呢？你不现在不闹事儿吗？我让你原形毕露，说为什么现在蝴蝶迷没有闹起来。蝴蝶迷啊，在一个破庙里住呢，就牡丹江这个城里有个庙，这和尚啊也都是土匪，哎，扮成和尚潜到这儿，他也在分析当前的形势啊。蝴蝶迷的眼光主要是牡丹江城外，城里他已经研究清楚了，1000多人，这1000多人好对付，但外边有大部队呀、啊、真如果打起来，那么这个共军的大部队很快就会增援牡丹江，那就把我自己装到坛子里了，那四外哗一围拢过来，我不就麻烦了吗？所以我要等待时机，等待这个共军的外围部队离牡丹江远了，我再伸手。这是一个。第二，胡天明又心生一计，他命令，他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牡丹江的北剿匪呢，离这儿100里呀、啊。那么有个地方叫双龙山，胡天明命令双龙山这个大当家的叫九天龙，你用最狠的火力把那伙部队给我顶住。这样来讲，双龙山大战，土匪和解放军两下在那对峙，打得如火如荼。北路剿匪军立刻电请李司令李经铺请求增援。那这山头我们拿不下来，已经打了7天了，李司令一定给我们增援部队。这是胡典迷的一计，他是想用双龙山这儿激战，把李经铺调出城外，你李经铺必然得增援去，你增援去牡丹江城就空了，我就马上就立刻能占。你看这个女人，结果呀真按他这个计走的，双龙山那玩了命打，结果我们这个剿匪主力部队就没过去双龙山，前线剿匪总指挥立刻致电李经铺请求增援呐、啊，李经铺明白了，这是土匪用的调虎离山计。好，那咱们就将计就计。那么就在第二天呐、啊，这个牡丹江大街上啊，出现一伙队伍，就这1100多人，扛的家伙啊，带了枪，拉了火炮， 雄赳赳气昂昂唱了歌，到了火车站。到火车站之后就上了火车，这火车一直就够奔正北就开过去了，咕咕咕咕咕咕咕走了，火车走了。哎，这老百姓还送呢，啊，打鼓，放鞭炮，锣鼓喧天的，送解放军出城。这个火车出去啊，也就是100多里地，所有大部队全下火车，然后就地吃饭。天都黑了，这李经璞就致电双龙山剿匪前线总指挥，我不能去增援你去，你无论如何把这伙土匪给我缠住，能消灭就消灭，消灭不了你就跟他顶。然后这个天头一黑呀，所有这些解放军战士偷偷又爬上火车，这个火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没拉响铃的，也就是在12点钟，晚间12点驶进了牡丹江，进了站了，站什么尿不签的，又打火车上唰唰下来，分成几队几行几排，各奔自己的火力点。因为李经璞算好了，这土匪伸手大部分都是2点到3点，12点伸手有点早。说李经璞为什么这么了解土匪？嗨，他是当地的人呐，苦大仇深呐，给地主扛活呀，被逼无奈，李经璞上山拉起绿林，人家那是真正的绿林，不打家劫舍，专杀日本人呐。那这是一伙抗日的队伍，所以李经璞对一切土匪的这些规矩全懂，没有不知道的。什么行话呀，啊，什么这个春点呐，什么这个土匪方方面面的规矩，他没有不懂的。所以对这个土匪的习性已经掌握的十足。说12点进牡丹江，各奔火力点，正好准备好了，肯定2点钟这伙土匪开始闹事儿。如其所算呢，也就在这个队伍坐上火车够奔正北的时候，胡解迷在庙里头是哈哈大笑，你上当啊，李经璞啊，你枉为英雄好汉呐，我早可就知道你呀，说你神掐会算，另外你手下什么少简波个个啊机智勇敢。那么这次啊，李经璞为了镇压城内暴动，把小分队由打夹皮沟都调回来了。那小分队个个是擦拳摸掌啊。时间一分分钟的过去，2点钟，如李司令所料，这街上啊出现了3发信号弹，哒哒哒划破夜空，这土匪可就伸了手了。2000多土匪带了重型火力，开始各个攻打自己的地方，早已经安排完了，有攻打银行的，有占领机关的，啊，有占领税务所的，哎，有占领城管局的，特别是高官的警察局已经叛变了，胳膊上扎了一个白手巾，啊，高官这小子拿了家枪，喝得眼珠通红，大喊一声：“弟兄们，给我冲！”这警察局是个楼啊，一出去，对个万没想到。我们有一个尖刀班机枪重型的就架在对个的楼上，这就是坐火车走了又回来的这伙，他哪想到对个是重型机枪，这小子一出门这机枪就过来了，哗就一片。高官临死之时大喊一声：“啊，胡蝶迷呀，你害死我了你呀！”眼睛一闭没了，城内大乱。你别看我们就1100多战士对付土匪2000多人，首先一个，我们这1100个战士啊，大部分都是359旅松田支队的战士，久经杀敌，久经战场。第二个，土匪呢是个乌合之众，聚在一起，有大青山的，有奶头山的， 还有这贺天响的杜大炮的队伍，所以七兵八凑凑在一起。表面上看各打各的啊，但是一打起来乱套了，土匪的本性露出来了。什么呢？抢，就是不能不抢。本来就是应该攻这解放军这个堡垒，可是他扔下堡垒啊，调个抢银行去了，都奔这银行使劲，都奔这金店使劲，结果他自己呀、这个招数就大乱了。牡丹江惊天炮响。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李司令得到一个信，什么呢？说坐山雕的队伍已然出了威虎山，是急奔牡丹江来增援。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9: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0: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11: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102.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3: 谢谢，
14: 谢谢，
15: 谢谢，
16: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

0: 但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 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适应了现代社会的现代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 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传承下去，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 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卯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 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性轻浮，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 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

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人家跟他是一个病，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9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2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2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2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

0: 上涨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咨询热线 0531-5580 2217 0531-5580 2217 0531-5580 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5个人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仅靠父亲的1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 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2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1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 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他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 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但是您算过账没有？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 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信得着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3: 人类能排第几？
2: 排第一，倒数的。
3: 谁说的？
4: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3: 那人类没救了？
4: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当环保初心遇上乡土情怀，那当前沿的技术碰撞出农业发展，会绽放出怎样的创业火花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农业环保领域的创业者，那就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元坤，赵总哈。那赵总呢，从中学时期就结缘环保课程，那到出国深造，专攻环境工程，那再到从政策端转向创业一线，他不仅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技术的执着，更是将泥炭、农业废弃物等寻常物料转化为土壤改良的生态良方，用科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来赋能。那下面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赵总的创业故事，来探寻土壤改良背后的环保密码以及创业的智慧。那赵总其实从中学时候就关注到济南的环境问题，那后来选择了环境工程专业出国深造，这份环保初心你是如何从想法然后落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赵元坤。刚才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机缘巧合。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上了一门这个当时叫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跟瑞典隆德大学一块儿去合办的一个叫 YMP 环境小硕士的课程。当时一方面的话呢是想通过这个课程学习外语，然后另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我们高中的这一年半的一个课程的学习其实我对环境工程这个领域是相当于有个初步的了解，至少我知道我大学之后我选择这门专业它是这个需要上什么课然后我毕业之后有哪些这个就业的一个工作跟方向。因为当时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市面上还没有生化环材四大天坑的这样这么一说其实当时的就业还 OK， 所以这个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在这个2010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工程的这个专业，就是我正式踏入了这个环境工程这个门槛当毕业之后呢，也是这个选择了出国就读，包括工作，所以这大概1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环境这个领域这个就业工作和这个读书。然后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我是母校，我的本科的母校是山东大学但是山东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然后是这个鼓励我们的这个校友带着这个项目去回到母校通过母校的这个平台的支撑去将自己的这个企业做大做强。我也是通过我们当时教我的一位老师去这个从深圳然后返回到了济南，然后落户到我们这个母校，把我们这个环保项目落地到了我们的这个历城区，然后我们也在山东大学的创新创业学院注册了公司，所以就是进而把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落地，
0: 然后就开始创业了是吧？其实就是源于高中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课程然后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1: 是的，
0: 然后就开始又这几年就一直来从事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学业呀、工作呀、创业呀，都是跟这个有关哈。你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先是在这个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工作那为什么会选择从政策端然后转向创业去做农业的环保产品呢？
1: 其实跟大多数当时这个毕业的学生我走的路线也是同样的，就是也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工作当时我是考入了这个生态环境部是一个下面的事业单位。其实当时我做的工作是支持部里面有水司农村处，然后支持我们国内这个60几万个农村的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这个综合整治这一块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会有特别多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对农村环境污染的一些这个政策相对比较了解一些因此的话呢，我是可能对政策相对这个比较熟悉，尤其农村环保的政策当时正好看到有一点是农村的这个土壤问题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趋势并且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都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当时我在上学读书的时候其实有这个7、8年都是做技术所以这个当2022年回到山大创立公司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最终回归技术从政策端，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小点，然后这个把技术这个做实，然后通过一个技术将某一个点的一个环境问题最后彻底解决。
0: 其实还是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去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哈。那回到家乡之后，落户到济南，落户到历城之后，为什么选择从这个草莓产业开始？应该是当时是吧？
1: 对对对。
0: 去做自己的这个创业的一个点。
1: 嗯，是这个提到草莓的话呢，其实有两个点，为什么开展这个草莓的产业啊？第一是我的这个老家，我本身就出生在咱们历城区董家镇张二村。
0: 就是著名的草莓之乡。
1: 对，这个了解济南草莓历史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这个咱们济南最早种草莓的就是在张二村
0: 啊，
1: 所以我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露天草莓种植，然后到冬暖式大棚，然后到现在整个历城区大概有3-4万亩的草莓种植啊，我相当于是一个亲历者，所以对草莓其实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在里面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历城区种植这种大棚草莓的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大概也就十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随着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而且是用这个化肥的这个增加的话，其实对土壤，就草莓种植地的这个土壤啊，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土壤的板结，然后包括这个塘王的水质，还有土壤可能相对都会偏碱性一些啊。我们因此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技术啊，然后为家乡，就是尤其是为家乡草莓这个产业啊，做一些这种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贡献。
0: 嗯，那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样去为我们的这个草莓，比如说是这个土地去进行改良我们的土地呢？
1: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种土壤改良剂
0: 啊。
1: 我们的这个土壤改良剂不同于肥料，然后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一些这个添加化学药品的一些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初衷是希望利用手边的这个最常见的农业废弃物进行这样的一个调配啊，然后其实可以把它比喻成我们的一个中医调理啊。我们中医调理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草，用不同的这样的类似这个动物粪便，然后我们去进行这个熬制，然后最后这个形成我们的一些这个药方啊。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比如农业的秸秆，农村的秸秆，然后这个畜禽粪便进行发酵啊，然后最后这个使得有机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然后最后反哺这个农业这一块。而且针对于这个草莓，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土壤改良剂的一个配方啊，包括蓝莓，包括小番茄、黄瓜等等的啊。我们会根据当地的土壤的一些理化性质，然后根据这个作物不同的一个作物的一个生长特性，去特异性的去调节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配方的配比啊，从而让它这个作物形成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然后让它这个包括产量、包括果实的口感啊，都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用这个废弃的秸秆，然后用一些这个动物的粪便，
1: 对，
0: 然后这样去做我们的叫土壤
1: 土壤改良剂
0: 其实变废为宝，
1: 对，
0: 用于我们的土壤当中。
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泥炭。
0: 泥炭啊，
1: 对啊，因为那个您也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来自于泥炭啊。其实这个泥炭也是，就它其实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动植物的一个尸体被微生物进行几百万、几千万年的这个发酵，形成了一个含有机质这个腐殖酸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其实泥炭它的再往下发酵，它是什么呢？它是褐煤啊，就是我们煤炭的前身。所以就是相当于它还没有形成煤炭之前，人们就是把它从地表开采出来，然后添加一些这个肥料啊，或者一些添加剂，然后用于我们的土壤改良，包括无土栽培种植等等的。那么泥炭里面它本身又含有很多有机质，还有腐殖酸，所以它对改良土壤里面的这个养分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功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调整土壤的一个包括板结程度，增加土壤的一个孔隙率啊，增加土壤的这个吃水性啊，从而的话呢让根系在土壤里面扎得更深，然后从而吸取的这个营养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泥炭是我们这个原材料不可或缺的这个
0: 一部分哈。
1: 对，
0: 那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适用于哪些范围当中呢？
1: 其实的话呢，它的这个范围是特别广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于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包括草莓、蓝莓啊，我们的小番茄、黄瓜啊，这样在设施农业大棚里面所种植的一个作物啊，然后它也可以去延伸到我们的花卉啊，我们的中药材，然后甚至是我们的盐碱地改良啊，像我们的这个滨州东营，或者是这个新疆地区，还有东北部分这个滩涂盐碱地啊，我们都是可以用土壤进行改良。
0: 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哈。
1: 对，
0: 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肥料，你觉得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1: 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它是相当于可以直接从手边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这个信手拈来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它的这个获取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然后并且的话呢，它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改良土壤的一个板结程度因为我们都会在一个地方做项目的话呢，会采集当地的一个土壤，然后测一些这个土壤的理化性质，然后包括它的一个pH 啊，它的一个 EC 值，我们叫电导率，它的孔隙度它的这个吃水性，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落。那我们根据这个土壤的结构，然后这个对症下药，就是有点像中医我们的这个大夫开药方式的，那么对症下药，所以的话呢，我们会有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然后更精确的一个配比，实现我们这个土壤更优化的一个调节。
0: 那这样产品就是您和您的团队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
1: 对，是的。
0: 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1: 对，其实这是所有的基本上这种科技型初创企业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零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去把产品推广，然后相当于技术成果转化，然后推向市场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走的又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农业其实这个创业或者是创新，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慢农作物从这个种子发芽然后到生长结果，我们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数据，少则两三个月，然后多则大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进入这个领域行业感受到最大的一个特点当然一方面我们会去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这个土壤改良剂去验证我们土壤的这个好坏程度，比如这个上个月我们刚刚到德州的平原去改良了我们的秋月梨还有这个阳光玫瑰的葡萄那么我们要等明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葡萄跟梨上那个梨树上市的时候我们去再一次检测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指标所以它这个周期大概就是大半年的时间一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化性质的去检测，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去通过一些直观的感觉，比如它结出的果实大小，然后它的口感怎么样这其实是农户最关心的也是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其实我们做这个农业技术也好，最后无非是让这个农户老百姓他这个种出来的东西多，产量好，然后口感好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也是相当于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导向一切就是以老百姓觉得我种出来的东西好为导向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对，是的，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改良了土壤，其实最后那么间接的其实就是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可能就是长势更好，然后口感更好
1: 对对对
0: 对于它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好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也和很多的高校其实是有合作的那比如说在高校的这种在技术转化当中，他们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其实很多企业是跟高校结合，是这个做一些比如横向个体委托高校去研发一些这个技术成果之类的。那么我们跟高校的这个结合呢，其实是另一种方式是我们通过比如招聘会，包括跟高校老师的这个联系，找到适合我们项目的这个研究生他还没有毕业但是他的方向跟我们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特别相近可以他一边去读书，然后一边去做实习，然后帮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当然这也是我们双方互相去配合的一个阶段。对，就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未来有成长性，相对比较好，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学生很踏实未来也可以去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那通过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只是他一旦到毕业的话如果他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他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意向，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可以甚至是不用实习期，就减少了我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成本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合就走得更顺一些，
0: 就是抢先抓住人才
1: 对我们是对于人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就希望把它捞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0: 是，其实对于科技型的初创企业来说人才呀技术啊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哈那创业初期其实您就入驻了山大的创新创业学院，那政府和母校都给了你哪些的支持呢？
1: 其实从22年回来的话啊，我还是享受了。其实包括山大我们创新学院啊，然后包括鲤城区政府、济南市人社局等等的有很多政策。其实当时他们对留学人员回来这个创业这种初创公司啊，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政策也好，或者资金上的支持，还有房租的这个减免这一块啊，包括我取得了叫来济留学人员创业补贴支持计划，还有来鲁。就是到山东的这样留学人员这个创业补贴支持计划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前期的一些资金啊，这个方面是缓解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政府还有您的母校也给了您很多的支持哈。
1: 嗯，
0: 刚刚也说到了，那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能够抓住人才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其实除了人才呢，包括资金啊、技术啊、市场啊，可能也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哈。您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难题的？以及在融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的呢？
1: 其实这个初创企业这个去通过自己的技术去融资，应该是每一个创业者必经之路啊。这个感觉是，如果是一个创业者啊，这个他没有进行这个融资，然后一步一步去走的话啊，可能他最后就是他不会，相当于这个啊团队就不会走得太大啊。所以说我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通过我的这个技术，我的这个团队啊，一步一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融资。那么我现在呢，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所以还是这个深有体会的。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这个非常小的这种小团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个融资或者是投，他投的其实不是你的技术，我觉得技术可能要排第二位甚至第三位，他其实投的就是你的这个人以及你人背后的这个团队啊，觉得你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你的这个团队将来能发展到多大的一个体量等等的。他其实看重这一块啊，但是他怎么去投这个人，他是需要跟你交朋友，或者你跟他去交朋友，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磨合，去这个增进互信啊，然后最后达成一致啊，这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长跑吧，有点像这样一个过程。对，你要跟这个投资人并不是说他是这个甲方你是乙方，或者是大家这个这个关系分得很清，而是说这个他真的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那投资人为你带来这个一些资源，为你带来一些项目，他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么他可能真正的就是想去投你这个项目或者投你这个人。但这个过程可能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创业说前3年很难？前3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自己感觉没有人要投你啊，然后你坚持不下去，你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那可能你这3年就放弃了。对。
0: 现在有没有资本看好我们的项目？
1: 现在是有的，
0: 也在谈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其实您的项目呢，既解决了秸秆焚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又能够助力土壤的修复和绿色的种植。那这种变废为宝的模式呢，你觉得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呢，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医疗这个调理的模式啊，就是在我们其实本身身体没有病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比如做一些包括我们的五禽戏，然后这个喝一些这个清火利咽饮，就是能代差饮之类的啊，就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本身身体的机能就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比如现在这个甲流流感过来，那有的人可能这个去医院了，那有的人可能连药都不用吃。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这个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将国家的这个土地逐步的去调理去改善，就是它没有问题更好。如果是它有问题，我们通过3年5年，因为这个土壤改良至少是3年的周期以上，然后慢慢的去调理成像我们黑土地一样比较肥沃啊，然后这个种植之后产量高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提到了18亿亩耕地啊，这个将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土地的这个这个紧缺性会更加严重一些啊，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这个，无论我们的国际形势是怎样变化，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粮食饭碗是握在自己的这个手里，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就是只有这么一点土地啊。然后包括可能到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不是存在无地可种，而是我们是无人可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有限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如何把这18亿亩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耕地产生更多的这个粮食，满足我们十几亿人的这个需求啊，这是我们希望去长期做的事情。
0: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环保企业的创业者，其实身上都是有一份责任和有一份情怀的。 为了我们的这个环保事业在不断的去拼搏去努力哈。那作为这个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涉及到环保和农业哈，您觉得在当前行业当中，您面临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一些呢？
1: 农业方面的话，因为我是这个从环保切入到农业，是两个领域去这个进行交叉，现在是可能我发现农业里面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是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二是这个信息差，就是很多最基层的这个农户，他们可能不知道哪个产品去好用，他们只是看哎隔壁家用了什么，哪个肥料，哪个这个改良剂，然后他们都用。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这个包括在我们汤王种植草莓特别火的是矿源黄腐酸，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泥炭里面提取出来的，它非常简单，甚至是把我们泥炭泡上水，然后浸上它两天三天，里面那个溶液它的这个黄腐酸的含量都很高，但是很多这个农资公司它就觉得哎，把这个包装成一个肥料，让农户觉得我用这个东西对这个作物好，其实它用的量很多并不一定很好，但是它用到一定程度的话，它会刺激这个激发土壤里面或者泥炭里面的这个氮磷钾或者这些有机物去这个更好的激发出来，从而是这个让这个草莓的根系吸收的更好，其实它是只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是将来是把所有的这个农业的一个那个种植的步骤都进行数据化、标准化、模块化啊，让农户其实就按着一步一步的方法去做。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节约成本的，尤其是我们大面积在集约化种植的过程中，所以就一切产生利益的这个效益的这个过程都是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只有工业化、模块化，它才能产生实质的这个效益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将来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数据都精准化啊，然后让农户按照一步一步的这个要求去进行一个试用啊，从而达到这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0: 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户他们自己就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去做一些种植，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些比如说是数据化模块化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到他们，是吗？
1: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前期的最底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挖掘工作。包括我们每做一个方案的话，我们会申请一个发明专利啊，这是我们独有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技术工艺啊，以及这个数据方案，这样的话就是按我们的这个方法一步一步指导去做，它是这个从这个管理的成本啊，然后从这个最后这个收益或效益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因为前期我们都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算还有平衡。
0: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那怎么能够让农户去知道我们的这款产品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推广是不是也很重要？
1: 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中了可能是比如像未来20到30年，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有很大的多的这个土地，但是农村可能会面临这个无人可种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跟很多这个国有企业在进行这个合作啊，我们会就是相当于通过很多闲置的土地啊，进行大面积的这个园区的一个规模化的运营跟种植，然后从而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去应用到这样大面积的这个农业园区里面啊，然后从而是形成一个扩散和影响的这个效应啊。如果很大的园区可能做得比较好，周围的零散的农户哎看到了这个产品，看到了这个模式，他们其实会争相去模仿。
0: 您既是创业者哈，也是山大的生涯咨询师，那在这里呢，想问一下，您想给创业的青年学生们都有哪些的建议呢？
1: 其实我是每年都会在这个山大包括其他这个高校给这个毕业生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分享啊，就跟咱们今天的那个聊天的内容也非常相近啊。那可能这个唯一想跟大家年轻人，尤其是创业年轻人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啊，因为自己所干成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啊，别人再怎么去再怎么去这个说哎这个项目好，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干成，你自己能干成到什么程度，只有你自己知道。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唯一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对于如果我们像这个没有这个创业基础或者没有很多这个本钱的这个青年的年轻人来说的话，一定要控制这个资金的资本的风险这个成本，因为你自己就是公户账户里面的这个钱这个余额其实是你创业的一个基石，是个压舱石这个其实越多的话，你这个创业其实相当于越有底气。所以我目前从这个公户上至少会预留半年甚至是8个月的，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工资社保以及我们的一些差旅日常经费这样的话对我自己来说也有一个保障，然后对我未来的一步一步这个项目的一个投入一些这个扩展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心里非常有底气的一个方面所以从资金方面的话还是就是非常重要。
0: 是的，这个坚持自己的梦想哈，然后也从资金方面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哈。那非常感谢赵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高中课堂的环保启蒙，到扎根山大双创园区的创业实践，从聚焦家乡草莓产业的初心发展，那再到利用泥炭家的模式去破解土壤的难题，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科技创业者的坚守与创新，更是感受到了他以技术护土壤，以生态谋长远的责任与担当。那其实无论呢是与高校的深度合作的模式哈，还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思考，亦或是刚刚说到的给我们青年创业者的一些实用的建议，都让我们非常的深受启发。其实农业环保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坚持的长跑，也期待我们一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呢，在赵总的带领之下，继续以科技为依，为更多的土地带来生态的活力。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像赵总一样，怀揣初心，扎根实业，在细分领域去书写精彩的篇章。好的，再次感谢赵总做客我们创盈清晨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我们想去的地
1: 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 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 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适应了现代社会的现代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传承下去，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 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5: 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 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

儿子那边本打算享受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

0: 之间准备，九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 最犯愁的事儿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5个人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仅靠父亲的1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 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 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 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的越及时，恢复的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七老八十，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但是您算过账没有？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信得着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9: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篮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四强，半决赛将对阵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廖三宁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亚运会女足小组赛，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拿到小组积分，继续冲击淘汰赛席位。U20女足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队点球大战惜败给意大利，止步16强。英格兰联赛杯，曼联在主场2-0领先的情况下，被布莱顿3-2完成逆转，无缘下一轮，也创下了50年来罕见纪录。西甲的巴塞罗那7-2大胜桑坦德竞技，新赛季6战全胜，联赛领跑积分榜。亚运会男篮四强对阵已经出炉，除了中国对阵日本之外，韩国男篮将迎战的是伊朗队。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保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网络诈骗要当心。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4: 气象1021。
7: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多云，半岛沿海局部会有小雨，南风短时北风2-3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7-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2-33度。明天我省多云，鲁东南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出现，风力在3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温18度，鲁西北最高气温32度，沿海27度。未来两天的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早晚体感较凉，局部会有分散性小雨，外出建议您随身备好雨具，空气干燥，注意补水和防晒。

0: 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4: 他是狮子座，
6: 他爱臭美，
4: 他是爱哭鬼，
2: 他老是忙着减肥。
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4: 你好，我是小康。
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人不用逼着自己活在两个极端里，既不用绷到断弦，也不用躺到荒芜，能在日常里接住自己就是很好的状态了。先爱惜自己，才有力量去爱这个世界啊。耳边是来自于陕北歌手张嘎怂演唱的《月亮月亮光光》。9月1号开始，您正在同步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天转转
0: 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记好啦：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嵛山 FM100.1。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自于听友西韵的投稿，你吃不够的食物，说说这些年什么是你戒不掉也吃不够。

0: 己的天菜。我有一些爱吃的东西，在我即便没有胃口的时候也很想吃，来自我小时候的饮食习惯。我给大家说过，我说我们家前面那个楼住了一个四川的奶奶，就东营胜利油田是这样的。为什么她，我从小就讲普通话，大家都说普通话，因为有来自湖北的、陕西的、兰州的、湖南的、四川的、重庆的、广西的，大家如果都说方言，谁也听不懂谁，所以大家都说标准的普通话。然后这个四川的奶奶家里呢常有泡菜，她就会把那个老汤带过来教我妈妈腌泡菜。泡菜坛子的最边上是一直要添水添水的，如果没有水里面就坏掉了。我长大才理解，水是为了封住空气。然后我们家从我大概记事起六七岁就一直有四川泡菜可以吃，我妈妈会用干辣椒炒泡菜，还会用泡菜炒土豆丝，泡菜炒饭。对，我觉得现在想想那时候吃这些好洋气啊。然后我就特别爱吃四川正宗的泡菜，不是辣白菜，也不是东北鸡酸菜，还有就是大米绿豆粥，我很爱喝。有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加一把小米，就是绿豆煮开了以后，我觉得它好好喝，我一辈子也喝不够。我可以早上喝了，中午喝，中午喝了晚上喝，就像有的人可以早上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饺子。
1: 仿佛一切都还在原地谈笑着。
0: 你呢，有没有什么吃

0: 言之有理先生说，最爱疯狂星期四，因为爱吃肯德基的土豆泥，从很小吃到了40岁，还是那个味道。我记得得是我上初中，东营才有第一家肯德基的，在已经倒闭了的百货大楼那里，就是在东营油田西城最黄金的地段。然后爸妈带我去吃，我吃汉堡包，我吃完回家就发烧了。但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第二次吃汉堡是在济南，吃完又发烧了。然后我小时候对沙拉这个东西过敏的，现在没事了，但小时候很多不过敏的东西长大以后开始过敏了。以前没有鼻炎，现在开始有的时候还会犯鼻炎。我这两天鼻炎刚好咽咽又来了，就人老了真是太心酸了。如果你在办公室说哦咽炎犯了，那同事一般都是没有反应的，因为在我们办公室里没有咽炎的都不热爱工作。
1: 问他路旁的车棚里偶尔住着他，
0: 别人的桌子上收藏手办，那庄老师桌子上收藏什么？京都念慈庵含片的盒子已经摞了十几个了。十一说永远吃不够吃不腻的是火锅，火锅还是火锅，只要有麻汁蒜泥万物皆可煮，最好是老北京铜锅，羊肉蘸满调料裹上一圈麻汁，那叫一个香啊。哎，你爱吃这个，你来济南我请你去吃新龙啊。济南人都知道吧，新龙火锅就铜锅啊。我有一次在恒隆的6楼吃过一家电影院门口的铜锅，现在好像已经更迭好多家店铺了，那个铜锅好正宗，老北京火锅是好吃的。济南开了一家像成都太古里一样的存在，在龙湖天街的北边，那开了一个铜锅，我觉得看招牌应该不错，挺正宗的。我最爱吃的就是重庆锅底的辣锅，就是那种大红袍花椒，就重庆正宗锅底，太好吃了。如果大家想买正宗的重庆锅底，我吃到一个还不错的，就是好人家这个牌子，好吃，它分微辣和麻辣。然后刚才言之有理先生说的肯德基，我有个肯德基的东西特别爱吃，从我上大学吃到工作以后，但是现在每年只有一周的返场，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老是赶不上那一周，嫩牛五方还有巧克力圣代也没有了。巧克力圣代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能没有呢？我有一次在天津跟我同学去想买一个圣代吃，但是当时没有肯德基，只有麦当劳。我进去跟服务员说，我说我想要一个巧克力圣代，那个服务员脸特别臭，说我们这里没有圣代。我说这不就是吗，图上有。他说这不叫圣代，这是心地啊。了不起了不起。

0: 心里说，我是一个有着南方胃口的五大三粗的北方姑娘。说到五大三粗，你们一定要今晚回去搜一搜唐香玉的舞蹈，就是那个脱口秀大会走出来的唐香玉，淄博人啊。他跳舞实在是，我觉得他现在找到流量密码了，他们去看他的脱口秀，然后他就在脱口秀的舞台上给他们跳舞。他的那个脱口秀的视频都没火，他跳舞的视频全火了，全网冲了两个热搜，流量密码太好笑了。他跳舞就是跳出怎么说呢，就山东人的铮铮铁骨。张嘎怂的花儿小调。然后评论第一条是，我第一次知道舞蹈也是有口音的。可好玩了，你去看唐香玉跳舞。
1: 你的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
0: 嗯哼，说身为一个小动物的强烈爱好者，有多喜欢动物呢，就是已经到了餐餐离不了的地步了。我原来可馋了，可爱吃肉了，就跟张国兰似的，现在不知道是年龄到了，尤其是今年食欲明显下降，看到啥也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吃它的欲望，吃上两口也就饱了。嗯，乐趣少了很多，当然身上的肉也少了很多。昨天晚上我和李萌萌还去黄陵夜市吃了烤猪蹄，吃了韭菜盒子，还有麻辣烫。就是一周两周我不吃点这种垃圾食品，我的胃要大闹五脏庙了。就是按照那个内分泌科门口的那个饮食长胖表给我来上几个就行。

新辉夜宁说，爱吃碳水的碳水味，来说说各种面。扁扁面、油泼面、牛肉面、板面、炸酱面、炒面、凉拌面、鸡丝面、大肉面等等等等。哎，我以前特别爱吃面，我爱吃兰州拉面，但你知道吗，兰州拉面不来自兰州，兰州拉面来自青海，就各地都是青海人在经营的。兰州叫兰州牛肉面，但兰州牛肉面呢没太有牛肉，就只有几个牛肉丁，如果你要加上自己加钱的，就像我们吃的兰州拉面一样，就是肉丁。然后它叫牛肉面是因为这些汤是从可能清晨三四点开始用牛肉大骨还有肉一起炖炖炖。然后兰州面呢有一个特点，宁剩一口面不剩一口汤。哎，我们去甘南的朋友们来告诉我，我们去吃兰州拉面的时候，早上喝的那个茶配着的是干嘛的？那个茶好好喝，好解腻，好像是山楂大枣什么什么茶。

就专门配兰州面的，因为那个兰州拉面的汤其实挺咸的，你喝完之后一上午会很渴，然后呢而且有的可能会有点油，你就喝一口那个茶就觉得哇，就像你吃饺子喝饺子汤一样舒服，原汤化原食的感觉。为大家推荐一个在济南很正宗的，本来叫舌尖尖牛肉面，在建设路上，现在可能它的那个合同到期以后就改名叫面憨憨了，吃面的面，憨厚的憨，面憨憨牛肉拉面，你们可以去尝尝，挺正宗的，是我在济南吃过最好的了。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清欢说喜欢吃烤地瓜的有没有啊？见到烤地瓜的小摊我就拔不动腿了，每次吃龙哥我都是吃他的烤地瓜吃饱的，龙哥家的烤地瓜真好吃啊。茫茫人海，龙哥是吃火锅的吧？月光下转身，就是你。简单说，要说吃不够，当然是我们济宁的夹饼啦。不同的心境加上不同的配菜，面筋卷儿、卷心菜、洋葱每次必点，加上鸡蛋、鸡柳、肠、鸡排、鱼排各种炸串，再配上特制的酱，往菜饼上一刷，撒上芝麻孜然，聊咋了呀？我也爱吃济宁夹饼，但是我不像你们济宁人爱吃甜口的。就是它那个酱分甜的咸的，如果外地人去济宁，你一定要跟他说啊，我不要甜的，我要咸口的，可好吃了。你们是吃不惯那个甜的，我觉得就像很多人吃不惯甜口的豆腐脑一样，但是你在重庆啊，只能给你做加着辣椒和白糖的甜口的豆腐脑，否则他不会。在城市中日复一日穿梭，每天都是期待。 Mini Linda 说，说起吃不够的东西，在以前肯定是大螃蟹了，每年九月烟台开海，一口溜鲜溜鲜的莱州大螃蟹，提起来口水都能溢出嘴角，一顿能吃三个大螃蟹，感觉还是吃不够。又是一年开海季，面对满桌的大螃蟹，却一点食欲也提不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年龄增长食欲减退，还是对物质的欲求不像从前那样容易满足了。我也爱吃螃蟹，我以前小时候不爱吃，我们东营可是盛产大闸蟹的，黄河口大闸蟹，但我现在无论是大闸蟹还是梭子蟹我都爱吃，我觉得不爱吃螃蟹我傻。从清晨上到日暮也不嫌多，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了，想吃螃蟹。

好羡慕青岛人、烟台人、威海人，你们又开海了是不是？你知道我小时候在东营也挨着渤海湾啊，但是我吃到的海带都是那种特别硬干的，然后泡开的。我长大以后去烟台吃了一口海带丝，居然是这样的味道。但你知道吗，也不是所有的原产地都能吃到好吃的的。就像我去泰国，我想吃一口正宗的什么猫山王啊，还有个什么牌子的榴莲，但是我就买不到正宗的。我就问泰国人，你们这不是产榴莲吗？你们榴莲呢？好榴莲呢？然后泰国人说，都运到你们中国去了。还有一个很心酸的故事，我跟你们讲过，在遥远的斯里兰卡，这是可可豆生长的国家。可可豆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吃巧克力生产的原材料，可可豆长在一个像木瓜一样的东西上，在树上。然后呢，这个像木瓜一样的小木瓜一样形状切开，里面有那种海绵体，然后夹着这些咖啡色的豆子。当可可豆被摘下送往北欧国家，通过高昂的机器制作成巧克力，斯里兰卡的孩子们95%都没有品尝过巧克力的味道，所以我们无疑是幸福的，不是吗？

箩筐说，我正在开着车听你的广播，康，当你听到报各地调频呼号，竟然还有齐鲁的各座名山，忽然莫名感到感动和骄傲，想到有朝一日如果我去山里修行也能听到你的声音，我就不寂寞了。送你一首鲜花。

的特色是上海小酥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说的是对的，你相信我吧，你可以去问问当地人。台湾美食，统一方便面。

天清晨奔跑 13.14 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耳边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来自周兴哲，怎么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那些你吃不够的美食。泡泡说，东北人最爱东北菜，怎么会吃腻呢？例如那个土豆炖豆角，放上五花肉和粉条，光吃菜我都能吃撑。还有杀猪菜、锅包肉、溜肉段、小鸡炖蘑菇，这都是东北菜的面担当。还有家常菜、鸡蛋炒大葱，我受不了，流口水了。尖椒炒土豆片、醋溜白菜，真是上顿吃完下顿很想吃系列。而且我妈给我总结了，一天不拉桌子能吃一天的主。我想问，我爱吃饭，我错了吗？哎，我真的，我从小可爱吃饭，你知道我是一个多么爱吃饭的选手吗？就是我妈给我弄了一个那种系螃蟹的绳，挂个钥匙挂脖上，我回来高兴的就把那个绳在手里甩啊，好开心好开心，然后钥匙甩飞了。但我真的好喜欢吃饭，我从小放学回家无论中午晚上我都可开心了，一想到吃饭我的心情就是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的心情。你怎么了？其实当孩子的营养搭配均衡的时候是很容易长个的，就我爸爸妈妈无论再怎么吵架都没有耽误我吃。嗯，我们家一般都是三四个菜，就是炒三个拌一个，或者有一个可能是我说的泡菜呀，或者是切的小葱或者咸菜呀这样的。然后我以为每个人家都是三个人吃四个菜，直到我长大我谈个男朋友，然后我去他们家，我们四个人就做了两个菜还三个菜，我就觉得哦，原来不是

0: 所以你可以把你孩子的饮食结构弄好，嗯，不要吃太多肉，然后要补充维 C， 水果啊，蔬菜啊，均衡一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0: 你看我爸才1.71米，我妈1.63米，我1.72米。我在我们这一代人1.72米其实还 OK， 但现在小孩都很高，我觉得跟营养也有关系吧。
1: 祝福我最爱的，没有缘分。
0: 关于长高这个事情，我给你们讲个好玩的，就是有一个阶段我在我们家小区里老是看到2米多的男生，1.9米多，2米多，有的甚至我觉得2.2米了。就是你走着走着，你突然看见个姚明，就是我吓一跳，我眼睛的阈值被他撞破了。然后我就感慨，我说哇，现在小孩长得好高哦，怎么这么高啊？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我说我走着走着突然见到一个2米多的人，我吓一跳的，就是我心里和我的眼角膜都受不了。后来我去取快递，菜鸟驿站大姐告诉我搬来一个篮球队。真是答疑解惑了，我的天啊，否则孩子内心都要崩溃了。

你们看过爸爸去哪儿，曹格带他女儿包子姐，然后他在那玩着玩着，姚明走进来了。你见过他那个反应吗？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听好啦，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玉山 FM100.1。 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实时在线直播，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还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哦。
1: 人生路照亮，想去的地，
0: 我真的很大推荐大家去听昨天的回听，昨天回听可有意思了。昨天我们互动的是，你还记得你和谁的十年？以前我们的每期回听，有的都能到800多、1000多的回听次数，然后现在才在500-600，大家加加油啊！我们2024到2025年度在喜马拉雅的收听回听，就是点开次数是48万多，然后我们2025到2026才只有28万多，怪我了？你的意思是怪我了？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你身旁
0: 有请段新华带来这首《嘎脸手》。好多人这两天在平台点这首歌，然后有个女孩在群里问我那个橄榄树是什么歌。这是一句西北方言，嘎脸手就是好朋友的意思。
2: 我的夜夜生意往往睡，风吹是睡
0: 冬弹着呢。
2: 嘿

康子是新的意思啊。我很满意啊，原来我妈妈给我起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呀。

可乐加糖说，喜欢吃零食算吗？我现在减肥了，也不太怎么买零食了，偶尔买薯片呢，我就会给自己买黄瓜口味的啦。你自欺欺人的手段真是炉火纯青。

哦，豆米在给我解答疑惑，他说小康2425年的收听率高是因为你的新听友也在听2425年的节目，你26年的节目回听率27年的时候就上来了。没毛病，逻辑鬼才。哎，要不说你幸福呢，就这种思维你很难不幸福。好可爱啊。对，我着什么急，我收听力我明年就上来了。我只需要给你们灌魔法药水，别的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对不对？

0: 要做事。
1: 夏日香气说，听节目听得我好饿呀，比平常都要饿。我也在咽口水，我的车里也没什么吃的，只有口香糖，我现在干嚼口香糖。
0: 你路上还隐含着糖，靠着蓝正的肩膀。马车
1: 心说，今天的歌都好好听啊，是吧？北念说，看以前的节目都是容易上头的节目，今天是一期容易饿上头的节目。

0: 样。
1: 洛洛说爱吃无骨鸡爪和鸭掌、猪蹄啊，想想都美味，口水直流。这个中秋国庆一定要搞搞这些美食解解馋。李盼盼说，从去年开始，我从网上开始购买东北的甜甘蔗，细细的绿绿的小甘蔗。小时候家里邻居种地总是种，每次都给我几根，我吃不够，小时候没有满足甜，现在就开始疯狂的给自己弥补了。今年已经吃了两箱东北甘蔗了，冰箱里还囤了一些给我爸爸和妹妹吃，他们都不吃。看来甜甘蔗只有我一个人小时候是缺憾吧。东北还有甘蔗，我以为甘蔗都在什么广西四川。
0: 见你那样使我心荡漾，没有奇迹，没有惊喜。
1: 哎，我现在在超市见到黄桃罐头还是很有感情的，就小的时候只有爸爸妈妈谁生病了然后来看望的时候，然后就带来黄桃罐头，那时候觉得就是生病吃黄桃罐头才能好呀。然后长大之后口罩那两年就开始大家囤黄桃罐头，什么小刀拉嗓子你就吃黄桃罐头。

知足常乐说，我永远吃不够的就是鱼，各种各样的鱼我都爱，红烧鱼浓郁入味，鱼肉裹满汤汁，清蒸鱼鲜嫩爽口，一口下去鲜到骨子里，酸菜鱼酸辣开胃，鱼片滑溜溜的，水煮鱼麻辣过瘾，越吃越得劲儿，还有外皮焦香内里细嫩的烤鱼啊，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做法，鱼肉嫩而不柴，怎么吃都不腻，每次吃鱼都觉得生而为人太幸福了。我就不太爱吃鱼，但是我也吃烤鱼，我吃鱼库，我觉得烤鱼分两种，鱼库和其他，什么半天妖那些牌子我真的觉得不好吃，你们尝尝鱼库吧，鱼库家的清江鱼好吃，料也好吃，做的也好吃，特别是它的黄金酸辣味。

我前天晚上我特别想喝麦记牛奶公司，你知道我最近添了一个小度天天看电视剧吗？然后我看着看睡着了，我十点多醒来我就很饿，我就想吃麦记牛奶公司的甜品，就是那种糯米黑的黑的雪糯米，然后拌着一点牛奶，带着布丁啊什么的，哎我太想吃了。然后我就点外卖，结果发现全部都关门了，然后我就找了个平替，哈哈，我点了一个沪上阿姨的雪糯米奶茶冰的，十点半到的，给我香迷糊了，先开心先活着，剩下的再想想办法。可乐加糖说，我减肥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沪上阿姨、阿华、大虾鸡、阿婆、霸王茶姬、 Dairy Queen、 喜姐炸串、杨国福、麻辣王子，你们都在哪里呀、啊？

赵林这个我也爱吃，他说吃不够的炸酱面榜上有名，浓郁的肉酱裹满每一根劲道的面条，然后搭配黄瓜，浇上一点宁化府老陈醋。哎呦我的天哪，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单位食堂这碗地道的炸酱面。我吃的是方砖多少厂的那个老北京炸酱面，也好好吃啊，推荐给大家。我给大家找一下我的那个淘宝支付啊。

方砖厂69号炸酱面，你可以在天猫搜它，好吃。要买那个黑猪肉丁的炸酱，两瓶大概50块钱吧，但里面满满的都是肉丁，一瓶可以够4-5碗炸酱吃的。你知道在北京一碗面38块钱，也就是那么2勺炸酱。再就是你可以买他家的黑那个鸡蛋面条，会比其他地方好吃，搭配那个面条很便宜，3块钱一包吧，那一包够2个人吃的。然后我说的泡菜其实现在也有平替，叫蜀大娘，我一直在买，每隔一周买一次，因为那个如果泡时间长发酵时间长就太酸不好吃了。蜀大娘是就是四川那个蜀嘛，你不要买它那个8块多袋装的，你买它那个18-20罐装的。我告诉你区别，我一开始觉得它的克重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买贵的呢？那个包包菜啊，就卷心菜啊，它把外面那些那种叶子腌了之后装袋装的，就把那些最好的芯儿，口感很脆实的腌了之后放在罐子里，所以贵有贵的道理。

红颜是临沂人，他说永远舍不下的就是老家的那口小麦煎饼的味道，煎饼可以卷一切，咸菜、肴肉、大葱、朴实的味道也是我想家的味道。临沂人还有泰安人真的很爱吃煎饼，而他们觉得应该全世界人都爱吃，他们会按着你的头吃，好吃吃嘛，一顿可以吃很多。

皓月说他吃不够的东西大概就是无花果了，他今年已经吃了6筐了，3斤一筐，2天我就吃完了。后来我想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它，除了它甜有营养价值外，多半是因为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棵无花果树，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结很多的无花果，但是因为邻居很多，分到我家就很少了，还要再给爸爸妈妈姐姐留，我也就能吃到1-2个。尽管我很喜欢吃，但是我还要表现出不爱吃，你们先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表现出爱吃，他们就会不吃全留给我。这种内心的克制致使我现在有能力可以买的时候有点报复性在吃无花果了。抱抱你皓月，我就不爱吃，因为我太爷爷家有2棵无花果树，每年到了它熟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快吃，再不吃坏了，快点吃。然后还有香蕉，我舅舅那时候16、17岁从陕西老家来东营，没有工作，我爸就把他2把自行车借给他，弄了一个筐卖香蕉。那个香蕉怎么那么容易坏啊？我妈妈就说你快吃啊，不吃坏了，快点快点吃。我每天像吃馒头一样被他塞香蕉。我长大长达20多年我是不吃香蕉的，我现在偶尔也吃，而且我觉得现在香蕉不是说克隆的技术比那时候好，然后确实比那时候好吃。香蕉是克隆出来的你知道吧，我们在节目里分享过的，全世界的香蕉都是一个味道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点上海腔？因为我在追《我的前半生》第二遍，真好看，推荐大家。我最近剧荒，来吧，今天陪伴到这儿说再见啦。我是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陪伴你们，明天见吧。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0: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体育一零二一。
13: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篮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四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廖三宁此役砍下全场最高30分。亚运会女足小组赛，中国女足姑娘们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拿到小组积分，继续冲击淘汰赛席位。而 U20 女足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队点球大战惜败意大利，止步16强。英格兰联赛杯，曼联主场2-0领先的情况下，被布兰顿3-2完成逆转，无缘下一轮，创下了50年罕见纪录。西甲联赛，巴塞罗那7-2大胜桑坦德竞技，新赛季6战全胜，联赛领跑积分榜。亚运会男篮四强对阵出炉，除了中国对阵日本之外，韩国男篮将迎战的是伊朗队。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保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网络诈骗要当心。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大家。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进入第六次告白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
14: 气象1021。
13: 今天我省多云，半岛沿海局部会有小雨，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温17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32度。明天我省多云，鲁东南局部会有零星小雨，风力3级，夜间最低温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到32度。未来两天昼夜温差较大，白天偏暖，早晚体感偏凉，空气干燥，请大家注意防晒补水。接下来是好音乐陪伴你，就听好歌不听话。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准时接你下班。
15: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6: 来来来，我们下班队来。
15: 我能感受到， 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5: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 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适应了现代社会的现代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传承下去，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 现在的孩子九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九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三年，这三年没有任何收入，三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一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
9: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9: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1: 老 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 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人家跟他是一个病，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9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

0: 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 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 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由5个人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仅靠父亲的1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 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

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

0: 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肯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

0: 定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但是您算过账没有？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 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信得着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2: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5: 听，
4: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1: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4: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5: 夜话
14: 也疯狂，
15: 也疯狂。
14: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凭借着吴曦和张玉宁相互之间的助攻与进球，中国男足亚运队9月16号晚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赛小组赛首轮比赛中2-1逆转取胜朝鲜队，取得开门红。尽管比赛中亚运队暴露出了防守端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毕竟在死亡之组中拿到了宝贵的3分，这对于亚运队争取出线而言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这个结果也让中国队距离争取小组出线的目标近了一步。当中国亚运队此番公布最终的集训名单出现吴曦的名字时，更多的人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当然更有等着看笑话的人，甚至有猜测称吴曦入选并不是安东尼奥本人的意见，而是有关方面施压的结果。但是当记者在赛前将为什么在3名超龄球员中选择吴曦这样的问题抛给主教练安东尼奥时，安东尼奥给出的回答相当明确：我认为吴曦是中国队的莫德里奇，我这次对球队人员方面的选择情况相当满意，唯一的遗憾就是乌米提江和李振权两人因为伤病而无法参加这次比赛。很显然，安东尼奥的回答已经打破了外界赛前的各种猜忌，也给吴曦以证明的机会。

其实无锡在首场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中，用自己的行动和表现打破了各种流言蜚语和诋毁，不管是中场的调度，或是给王玉栋、毛伟杰等传球创造出的很好得分机会，更不用说在上半时自己斜插在左侧助攻张玉宁，帮助中国队将比分追平。而在下半时僵持阶段，无锡前插接张玉宁的头球回敲摆渡，冷静的一脚吊射帮助中国队将比分反超，并最终令中国队以2-1拿下对手，取得了开门红。可以说如果能够当选 MVP， 无锡无疑是最佳人选。事实上不止这场比赛，亚运队在大连集中后曾与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干排了一场热身赛。比赛开始之后，中国亚运队其实场景和本场对阵朝鲜队时差不多，也就是处于被动之中，而且乌兹别克斯坦队完全占据了场上优势，并围绕中国队猛攻，甚至有机会率先破门。但在被动之中，还是无锡站了出来，帮助中国队先入一球，以1-0领先。而助攻无锡进球的同样也还是中锋张玉宁的回做球，也就是说不管是无锡还是张玉宁都起到了老队员在场上应有的作用。只不过因为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是封闭状态下进行的，更多的人并不清楚实战中发生了什么，直至此番对阵朝鲜队时有现场直播，球迷们才算是了解到中国亚运队更真实的一面，而且也还只是部分。可以这么说，在年轻球员充满了活力与干劲之时，无锡张玉宁甚至包括朱晨杰在内的三名超力球员在场上相比而言更加冷静一些，毕竟先前经历过的场面更多，也更清楚在哪些场面下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处理球。他们的这种冷静与年轻球员的那种冲动恰好形成了一种互补，关键时刻帮助中国队扭转了局面。换个角度，当初中国队在2006年亚运会上取得第5名，是近些年来中国足球队在亚运会男足赛中的最好成绩，与郑智、孙祥两名老队员在压阵不无关系。而在这之前的2002年釜山亚运会上无缘四强，随后的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4年仁川亚运会、2018年印尼亚运会，连续三届未能闯过8强这一关，都与队员年轻、没有启用超龄球员有很大关系。上届杭州亚运会上，中国队首次启用了3名超龄球员，时隔17年后第一次进入到8强之中。此番再度启用超龄球员，首战拿下硬骨头朝鲜队，足以说明超龄球员的意义与价值。这些年来，围绕中国足球总是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各种反对之声。譬如，就以参加亚运会为例，赛前很多声音称中国队也应该像日本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那样，完全没有必要派遣2003年龄段队伍参赛，而是应该直接派遣2005年龄段，即200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洛杉矶奥运会男足赛的适龄球员参赛，以便让年轻球员获得更多的国际比赛机会和经验，为奥运会进行准备。理由当然是日本队、乌兹别克斯坦队等这些年来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取得了成功。这一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可现实是中国足球的整体实力不算强，而外界又特别在意中国足球的成绩。过去这么多年，中国足球人见人骂，不就是因为没有成绩吗？假设中国足协真的派遣了奥运适龄年龄段队伍参赛，万一无法取得相对较为理想的成绩，甚至像以往那样连8强都未能进入，于是外界会认可练兵说吗？肯定又是一片谩骂与指责声。这方面，像沈祥福率81年龄段国奥队参加2002年釜山亚运会的男足赛，未能进入4强，沈指导挨的骂少吗？正常情况下，参加釜山亚运会的应该是79年龄段的队伍，而这之后像广州亚运会、仁川亚运会，时任主教练孙伟与傅博都是率领的89年龄段与93年龄段奥运队参赛，实际可参赛球员分别是87年龄段和91年龄段的队伍。而此番亚运会的男足赛适龄参赛队员是03年龄段的队伍，中国足协就是派遣这样的年龄段队伍参赛，外界再次出现所谓的练兵之声，
让05年龄段的队伍直接参赛，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可万一结果不理想，就像现在拿下了朝鲜队之后，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来谈论这场比赛。如果输给了朝鲜队，恐怕练兵说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认可，无论是网络还是舆论，必然是一片指责声与谩骂声。再更进一步，吸纳三名超龄球员入队，在队内可以很好的平衡场上的冲劲与冷静关系，一如对朝鲜队那样，这样的胜利让年轻球员受益更大，还是练兵输球之后让年轻球员收获更大。所谓的信心，其实是通过一场场比赛的胜利才换来的，而不是在不断的输球中才能让年轻球员更加有信心。回到中朝之战的本身，应该说带有神秘色彩的朝鲜队的技战术风格这么多年来就始终没有变化，一如既往的生猛，干劲儿十足。在昨天的比赛中，朝鲜队从开场就大举进攻，压得中国队有些喘不过气来，而且各项技术统计基本都处于上风，控球率达到 65%，射门次数也是19-10，领先于中国队。但是中国队还是用安东尼奥式的踢法与朝鲜队周旋。对于2003年龄段原来的 U20 国青队以及 U23 国足，国内球员都比较熟悉安东尼奥的技战术踢法。在2005年龄段队员，尤其是以王玉栋为代表的一批攻击型中前场球员加入之后，外界觉得安东尼奥应该改变技战术打法。而随着三名超龄球员的加盟后，外界希望安东尼奥改变打法的要求和心情似乎更为强烈，但安东尼奥不为所动，依然还是坚持532的踢法，而且在比赛中依然还是主动放弃控球，让朝鲜队更多的控球。不过在让对方更多的控球之时，加强了中前场的拦截、反抢等要求没有变化，而且依然强调轮换，恰恰是这种务实帮助中国队在看上去被动的情况下最终能够逆转。加上老队员吴曦、张玉宁在场上的那种冷静，表现出现有年轻球员尚不具备的那种应对经验，最终帮助中国队逆转取胜。当然了，必须要承认的是，中国队多少也有些运气，朝鲜队在1-0领先之后曾有机会将比分扩大为2-0，但门框帮助了中国队。而在下半时，朝鲜队又一次欠缺了些运气，第二次击中门楣，最后时刻李浩的奋力扑救将对方的1-1机会阻挡出界，最终让中国队拿到了想要的三分。当然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在后防线上依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老队员与年轻球员之间的配合问题，但这些相比于胜利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且拿下这场比赛，翻过第一座山，对力争小组晋级的中国队来说仅仅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所迎战伊朗队整体实力显然要更强。在中朝之战前，伊朗队以3-1拿下了阿联酋队，而且这是在伊朗队四名主力中前场球员缺席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这四名球员分别代表各自的俱乐部在参加新赛季首轮的亚冠精英联赛，赛后将赶赴日本与球队会合，这就意味着出战中国队时，伊朗队的整体实力尤其是攻击力可能会更强。所以现在还不是中国亚运队高兴的时候，在未来的两三天时间里，中国队需要更好的休整，并对整体防守端进一步进行修补，期待中伊大战能够再传佳音。而在今天凌晨 U20 女足世界杯1/8决赛中，中国 U20 女足常规时间和意大利战成1-1，加时赛皆无建树，点球大战中国队4-5惜败，无缘8强。主帅王军赛后表示，这次赛事是我们发起反击的信号，我相信中国女足的未来一片光明。中国队小组赛1-1-1以小组第三晋级，意大利时隔14年参加 U20 世界杯，小组赛2-1击败美国，战平日本，打进6球只丢2球，很有耐心和韧性。赛前该队主帅就表示，对中国队的比赛要做好打120分钟的准备。本场比赛意大利队在控球和进攻上占据一定优势，第34分钟刘晨扑球脱手，阿皮亚补射帮助意大利打破僵局。中国队随后努力寻找反击机会，但未能在上半场扳平比分。下半场中国队加强了前场的攻势，第73分钟王丹彤在对方禁区外踢出了一脚4传4射的高球，意大利队的门将贝利
扑球脱手自摆乌龙，中国队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再次改写比分，比赛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两队体能出现明显下降，第111分钟刘晨贡献世界级的神扑，封出了对手近在咫尺的必进球，为球队保留晋级希望。之后的点球大战，意大利队五罚全中，中国队第五个主罚的李晨宇将点球罚失。本场比赛刘晨虽然对失球有责任，但综合来看表现神勇，完成了多次扑救，以至于意大利球员都认为如果不是刘晨，我们可能早早的就领先了，而且进了几个球了。刘晨队长代表中国女足打了今年的亚洲杯，这次因为参加 U20 世界杯放弃了亚运会。赛后呢，刘晨心有不甘，哽咽地表示球队打进16强已经很棒了，而且点球输了，回去后我们会好好总结不足，继续加油，我们的进步空间还是很大的。王俊则表示比赛非常的精彩，但球队实力上确实有差距，我们在比赛控制力上还有些许的欠缺，但总的来说这是一场高质量的对决，姑娘们拼到了最后一刻，能够闯进本届赛事16强我很满意，我相信中国女足的未来一片光明。王军表示，相比于2019年成年女足世界杯，中国队0-2不敌意大利队，这场比赛让人们看到了进步，他为女足姑娘们感到自豪。40天的选拔集训再到比赛，我觉得这些球员已经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次与不同大洲的队伍交手，他们已经展现出了积极进取的部分，可能在实力层面我们还有差距，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这次赛事是我们发起反击的信号。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也疯狂，
3: 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铁蛋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9月17号，国乒被困日本机场，孙颖莎直接开练的话题冲上了互联网热搜榜的第六位。而在众多的海外媒体报道的消息里，赴名古屋亚运会的途中，多国代表团被困日本机场4到14个小时。而机场方面吗？方便呢，也只是只提供水而不提供食物。一些中国运动员在机场铺开瑜伽垫休息，或直接就地展开体能训练。据17号的报道，因日本机场方面的系统故障，无法调取大量抵达代表团的证件信息，加上关键接待场馆周边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导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亚运会运动员和教练员等无法登上预先安排的接驳大巴，被迫在日本机场等待数小时。报道提到，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日本机场却在多国代表团抵达后陷入混乱。按照计划，16号抵达的各代表团需从机场的交通中心乘坐官方的大巴前往驻地，然而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大批运动员在机场滞留，组委会未就此次故障给出任何的官方解释。报道称，中国体操队21人的队伍中，仅有2人的信息能在系统中正常显示，导致整支队伍迟迟无法登上接驳大巴。一名代表团成员表示，询问日方工作人员后，对方也很茫然，所有人都是你问我，我问你。中国羽毛球队起初尝试乘坐机场公共大巴离开，但车票数量不足，部分成员先乘车离开后，其余人员在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联系当地的侨胞租了车，于16号的下午4点半左右才全员撤离。直到16号下午的5点左右，中国乒乓球队、武术队、赛艇队的部分人员才等到车，处境最艰难的体操队直到6点左右才离开。此时距离他们抵达名古屋机场已经过去近6个小时。根据报道，中国体操队运动员张博恒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名古屋亚运会第一天的囧游昨晚竟然不能上船，也就是部分运动员的住宿所在地只能住在酒店，12个小时饿肚子。他在视频中称，自己3点半起床，7点多吃了早饭，8点开始坐飞机，12点落地名古屋，因为办理手续和登记被困在机场大概5-6个小时，后面真的熬不住了，好不容易弄好了之后才去了集装箱的运动员村吃了饭，等吃完饭还下了很大的雨，原本以为能够顺利的进入游轮房间休息，结果又被折腾换地方，坐了2-3个小时的车，体操队最后决定自己开酒店前去住宿。而印度媒体对于一些报道来说的话，写到对于一些代表团来说，这场磨难持续了更长的时间。16号的晚上7点左右，一名斯里兰卡代表团的官员表示，该队自离开家乡以来的总行程和等待时间已经达到了24个小时。印度的一名赛艇队教练称，印度参加亚运会的队伍16号上午10点左右就已落地，但在交通中心等了4个多小时，仍然无法动身离开。工作人员的系统里查不到我们运动员的信息，所以没法安排车。他还表示，有来的更早的队伍同样也无法上车。哈萨克斯坦射击队等待了2个多小时后，于下午4点左右离开。一名运动员称，工作人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等。该报道称，运动员滞留日本机场期间，日本方面仅仅提供了饮用水，不提供任何食品。运动员又累又饿，白天一直没怎么吃饭，从下飞机到现在5个多小时，等得又累又困又饿，明天还要训练。一名运动员说，另一名运动员苦笑着说，这些事情比比赛都难。而一名志愿者略显无奈地表示，我们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可能一环没扣上一环，各个代表团也可以单独行动，但需要自费。该报道指出，此次运动员在机场大规模的滞留事件，是本届名古屋亚运会筹备工作短板的集中暴露。赛前多日，本届亚运会就因为预算的缩减、配套筹备的仓促而饱受争议。
主办方摒弃传统的集中式亚运村模式，采用了游轮、集装厢房、零散酒店拼凑的住宿体系，已出现住宿空间狭小、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作为亚洲顶级综合性的体育赛事，亚运会的后勤保障不仅关乎于参赛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也彰显赛事举办方的组织能力和服务水准。赛前突发的系统性的调度失误，让多国运动员陷入低效等待、物资匮乏的困境，既打乱了各队伍的赛前备战计划，也严重影响了本届亚运会的赛事口碑。据报道，名古屋亚运会除了交通混乱引发各国代表团不满外，运动员住宿条件也饱受诟病。

是小屋内洗手池漏水、地板积水的窘境。喷文称，请帮帮我们。这些集装箱小屋将在为期两周多的赛事期间接待约为2000名运动员和官员。印度体育主管部门甚至专门建造了同款的复制品，帮助本国运动员提前适应环境。该报道还提到，亚运会主办方为了应对住宿短缺的问题，临时安排了意大利哥斯达邮轮塞雷纳号抵达名古屋，预计解决数千名运动员的住宿问题。而据16号的报道，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疲惫飞行，印度运动员于16号的上午抵达日本名古屋时，本渴望好好休息，却因交通和住宿安排混乱，在缺乏食物、设施匮乏的情况下，滞留机场超过了14个小时。据报道，原本提前到达的印度赛艇队本可以充分的休整，却因日本机场的交通信息混乱，陷入了无尽的等待。一名队员说，我们可以忍受没有食物，但需要休息。不仅印度队伍来自于越南、中国、韩国和泰国的运动员也被迫在日本机场交通信息混乱的情况下自谋出路。此外，主办方解决了印度代表团一部分运动员的住宿问题，但被要求多人共享同一间客房。这似乎是因为组委会严重误算了抵达该地的运动员人数，将原本分配给印度代表团的房间又安排给了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根据报道，名古屋亚运会赛前爆发的交通瘫痪与住宿乱象让运动员感叹，场外磨难甚于赛场竞技。这种系统性的后勤保障不仅暴露出组委会调度体系的严重失控与管理缺位，更引发了外界对日本能否顺利驾驭这场大型赛事的广泛担忧。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而这届亚运会，中国队最鲜明的标签就是年轻。815名运动员，05后占了足足27%，相当于每4个选手里就有一个出生在05年之后。这些在国内赛场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即将迎来自己的首届亚运会，其中于子迪、陈宇硕、严子怡和张展硕4名小将更是新生力量里的佼佼者。未满14岁的于子迪是代表团里年龄最小的选手之一，今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他一口气拿下了3金1银，2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400米自由泳都站上领奖台，属于典型的全能型小将。对他来说，亚运会不是终点，而是去见大场面的起点。17岁的陈宇硕是目前中国短跑圈最火的天才少女。去年全运会，她作为年龄最小的选手，包揽了女子100米和200米的双冠，其中100米跑出了11秒10，直接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成为了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女子短跑双冠王。而这届亚运会是她第一次站上洲际综合性大赛的舞台，要直面的是日本、韩国的短跑好手。而刚满18岁的严子怡已经站在了亚洲女子标枪的头部。今年5月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她在生日后的第一投就创造了71米74的世界第二好成绩，一举把原亚洲纪录提高了近4米，同时还打破了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的纪录，距离世界纪录也只差54厘米，这直接震惊了整个世界田坛。而这届亚运会女子标枪的金牌基本没有什么悬念，大家更好奇的是，这位18岁的小将能不能突破自己，在71米74的基础上再创新高。去年全运会上脱颖而出的山东选手张展硕是中国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新希望。今年的中国游泳公开赛上，他连夺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3项冠军，尤其是400米自由泳项目，他游出了3分41秒5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甚至超过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成绩。为了提升后程的冲刺能力，他冬训期间特意通过力量训练增重了10几斤，效果非常明显。这届亚运会他将和日本的中长距离好手正面交锋，既是冲金之战，也是检验冬训成果的关键一战。这4位小将只是中国青年军的缩影，从12岁的滑板少女到各项目里的20岁左右的年轻选手，越来越多的05后甚至10后开始登上世界大赛的赛场，背后是中国体育人才梯队的不断完善
也是项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当31岁的赵家驹跨过意大利库马约尔登山小镇的终点线时，远在10000多公里外的中国越野跑圈彻底沸腾了。中国跑者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越野跑世界最难的超长赛道冠军榜的第一位。北京时间9月16号，正在进行中的意大利巨人之旅越野赛决出了330公里。

一组别的冠军。中国越野跑者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将该组别的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并且成为了这项世界级赛事330公里组别创办至今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在这次夺冠之前，大多数路跑圈之外的人或许都没有听说过赵家驹这个名字，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起赵家驹是谁。从19岁开始接触到马拉松，到22岁转向越野跑，26岁时一度成为了 ITIA 国际越野跑协会亚洲积分最高的跑者，再到如今在欧美越野跑赛上改写了记录，这位自称彻头彻尾的草根跑者的逆袭故事不仅热血而且励志。意大利的库马约尔小镇位于瓦莱达奥斯塔大区勃朗峰的东南侧，是一个在全球登山爱好者中都颇为知名度的登山小镇。如今因为赵家驹在巨人之旅越野赛中创造历史的表现，这座小镇在中国的跑圈火了起来。自从2010年创办至今，巨人之旅越野赛已经成为库马约尔小镇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项世界顶级难度的赛事与被称为越野跑界的奥林匹克的法国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并称为阿尔卑斯山上的姊妹花。今年赛道距离为336.1公里，参赛者需翻越25座高海拔的垭口，部分垭口海拔在3000米以上，累积爬升超过24000米，相当于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关门时间为150个小时。由于90%以上的非铺装山野路径，且阿尔卑斯山区昼夜悬殊的温差，突发的雨雪雾霭，巨人之旅自创办至今历届完赛率都不足60%，也因此成为了全球顶级跑者们心驰神往的一场终极试炼。作为国内知名赛事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的四冠王，赵家驹一直是中国越野跑圈最好的长距离跑者之一，但即便已经拥有丰富的超长距离比赛经验，他也实实在在地吃过巨人之旅的苦。去年9月，第一次参加巨人之旅的赵家驹在203.8公里的补给站退赛，彼时体能透支的赵家驹表示非常可惜，但是出于对身体的保护，他选择来年再战。而在今年再次站上意大利库马约尔小镇的起点时，他就表示，我想当中国的耐力之王，这次的目标是夺冠或是破纪录。这位亚洲第一人曾经是一个热爱武术的外卖小哥，事实上在越野跑圈，赵家驹的名字很早就和大神的标签联系在一起。从2017年正式开始投身越野赛事后，他就频繁地出现在各大赛事的获奖名单上，甚至连越野圈内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赵家驹是何许人也。但看着他的各种令人惊艳的完赛成绩，大多数人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他是从专业队转向开始跑越野的吗？他说，我是彻头彻尾的草根，爸妈都在工厂上班，我什么活都干过，还练过武术。此前当记者问赵家驹的运动经历时，他给出的答案和他在越野赛道上成绩一样惊人。他说，我最喜欢的工作曾经是外卖员。1995年2月出生于贵州的赵家驹，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初中时和不少山里的孩子一样，放弃了学业的赵家驹一度经历迷茫，那段时间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不读书也不能沉沦下去，那就去拜师学点武术。15岁，赵家驹到湖北武当山拜师练武，但由于没钱交学费，他只能在武当山旁边的餐馆里打工挣钱，然后看着视频学武术。练习了一段中国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之后，赵家驹心中靠搏击格斗来萌生的想法逐渐消失，他自己知道，我的训练条件和能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去打比赛的程度。而就在他再次陷入迷茫的时候，那张杭州马拉松海报上的宣传语，跑过风景，跑过你，改变了赵家驹的人生轨迹。世界上还有马拉松这种比赛，我想要试试。跑步这个东西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在赵家驹看来，相比于格斗类的项目，大众跑步没有绝对的输赢，
你永远是输给自己的不努力，输给自己的懒惰。开始投身跑步后，赵家驹发现光靠练功夫的底子不足以让他在马拉松赛道上越跑越好，于是他靠送外卖来锻炼自己。那个时候我经常左手提着三四个外卖，右手提着三四个外卖，一路和街头的小电驴赛跑。那段时间在武汉的街道上，赵家驹拎着外卖跑过大街小巷、天桥隧道，大概每个月有1500单，每单平均2到5公里。这些虽然不是系统化的训练，但也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综合素质。也就是在这样一边送外卖赚取生活费，一边跑步训练的情况下，赵家驹的跑步能力也越来越强，逐渐可以靠赛事奖金养活自己。直到2017年，已经在跑圈里小有名气的赵家驹开始目光投向难度更高的越野赛事。当赢得的比赛越来越多，赵家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越来越多的赞助商和运动品牌的关注。就这样跑着跑着，赵家驹甩掉了草根跑者的头衔。2025年之前，他是晃晃弯弯签约的中国精英运动员，而在2025年之后，他签约了凯乐石，继续在各项赛事中折桂，并且加冕国内知名赛事崇礼168的4冠王。赵家驹曾和记者分享过他对于运动品牌赞助的态度，从草根到签约跑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更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得到了更加专业的装备。从专业的装备到专业的保障，我觉得越野运动员想要站上更大的舞台，需要这些支持。对于自己的成绩，赵家驹一直都有着不满足于现状的野心，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我永远期待明天的我。不过除了成绩之外，一直坚持在山野中奔跑的赵家驹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在参加更多比赛的同时，希望用越野的精神去感动更多人，并号召更多人运动起来。他说，至于未来，我希望我的越野跑运动精神可以给更多人带来动力，让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天黑了，我们下岗的了。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0: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神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单说曲中直接了107桩，他在这一馆中啊，把这107桩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啊，分成了类。他也发现这些桩啊，大部分告的都是八方武馆呐、啊。告这个八方武馆，特别是杜天彪、杜天霸这哥两个为非作歹，欺行霸市，鱼肉乡里。还有几个状子呢，是告的刘金山判事不公。曲中直紧锁眉峰，这时李峰、张林在边上就说了：“大人呐、啊，咱们是不是先把这八方武馆的杜天彪、杜天霸这个马善人的爪牙给他抓起来？”不，曲中直一挥手：“这些状子不足以定其死罪。”那么这个八方武馆所做的大案要案还没有浮出水面呢。我在菜市场的时候死了不少工友，他们把尸体拉出去，这些尸体不见了踪影。哎，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人证物证，首先要找到物证。如果说现在把杜天彪、杜天霸抓起来，大堂上他一口咬定没有，还没有证人，本官岂不是为难呢？你看啊，这几个状子的状主，他告的是家中的丈夫失踪了，恳请县正堂查找人的下落，那么也可能。

0: 这是被八方武官给绑架到菜市场，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他们就给偷了埋了。这儿还有一个失踪人的案，这儿还有一个壮年失踪案。那么失踪的案子大概十来起。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找着物证，要把这些在菜市场被害的人的尸体找到，还要找到一个证人，铁证如山，他杜天彪和杜天霸就推脱不了。抓住杜天彪、杜天霸，那就能抓住这个马善人的马脚。
1: 大人，可这尸体上哪儿找去啊？
0: 是啊，这是个危难之处啊。正说着呢，外边进来人报说刘金山前来拜见。哦，让他进来吧。说完这句话，屈中志把这桌上的案宗啊整理整理，刘金山就进来了，先给屈中志见礼。
1: 哎呀，屈大人呐、啊，本官梳理宪政不佳，引起了这么多麻烦。没想到屈大人一来深得民心，为百姓，这是我本官做事太差，万望大人批评指教于我，我一定痛改前非。
0: 行了，刘大人坐着吧，有些话我想问问你。
1: 请大人明示。
0: 最近这个县城丢了很多人，在这个状子里边有不少失踪案，那么据你猜，这些人都失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另外我问你，朝廷上拨下的款修河堤，你把这个工程给了谁呢？河堤修的进度又如何呢？
1: 哎呀，大人呐、啊，是这样的，要说这些失踪案嘛，确实有，可能有的一些老百姓呢外出打工，没有告诉家属，家属呢就以为失踪了，就跑到县衙来找人闹事儿。这前些日子也有这些事儿的发生。那么再就是修堤之事呢，因为马善人呐财大家大，人手多，他们有的是人，本县人手不够，我就把这工程呢给了马善人，我想啊他们一定能修好的。
0: 哦，你就这么放心吗？两个人在这谈唠的时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于是天黑，突然呢、啊、就在这窗外有一个东西是一晃飞入。什么东西啊？一个圆的帽子烟，顷刻之间屋里灯光扑就灭了。李峰、张林呢已经回到自己那屋休息去了，没在屋中，屋里就屈中直和刘金山。这灯光一灭，漆黑一片呢、啊、哎呀，屈中直就是一激灵，莫非有人暗下毒手？最害怕的就是刘金山。刘金山就感觉到后边有风声，似乎有一个人在他身背后闪了一下。这时节屈中直啪一拍桌子，来人呐，掌灯。李峰、张林感觉这屋有动静，早已噔噔噔跑过来，到的切近，把灯点着了。地上有个鸡蛋大的燃烧物，是这个东西冒的烟，赶紧用脚踩灭了。一看这屋里啊没有第二个人，不过那窗户可开了。屈中直看了眼李峰，李峰啊，方才这屋进了人了。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啊，屈中直瞄了一眼桌子上那状纸，一看一个也没少。可这时姐李峰乐了，
1: 嘿嘿嘿，大人，刘大人你别动。刘金山就没敢动，他直冒冷汗呢。他心里在琢磨呀，哎呀，是不是马善人派的八方武馆的人要杀屈中直啊？别把我再宰到这儿。方才我就觉得脖梗子这儿一冒冷风，唰的一声，好像过去一个人。他真就没敢动，坐在这儿。
0: 就见李峰在这个刘金山的脊梁骨上拿下一张纸来， 大人，你看，屈中直就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上边是一首诗。这上边写的什么呢？屈中直念出来了：三山五岳我飘行，江水奔流任纵横，渊尘海底无天日，魂游天下放悲鸣。
1: 这是什么意思呢？哦，有人用这种方法投树状啊，这是一个深渊的状。三山五岳我飘行。
0: 屈中之就把这张纸啊放到了桌子上。那么就是来这个人的身法得多快呀、先用一个东西把灯打灭了，随后这人周窗户进来，就把这首诗这张纸啊贴到刘金山的脊梁骨上了，给粘上了，随后一闪身又出去了，就没看见人。
1: 可见的此人乃是高手啊，刘金山可吓坏了。哎呦我天哪，
0: 得回在我脊梁骨上粘张纸啊，这要在后边给我一刀，我这脑袋不就没了。
1: 大人呐、天色已晚，卑职告辞啊。大人您万望保重啊。好像本地的治安不是那么太平，因为有不少流匪闯入了本县境内，你不要多说旁的了。
2: 本官自然知道，你退下去吧。
1: 是。
2: 刘金山为啥急忙跑啊？这小子吓尿裤子了，赶紧回去换裤子。这方才这一举动多吓人呢！
0: 那么他这一走啊，屈中直就看这首诗，他在猜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2: 哎，他看见了这首诗每一行的第一个字：
0: 三山五岳我飘行，江水奔腾任纵横，渊尘海底无天日，魂游天下放悲鸣。那么把这第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三江冤魂。
2: 三江冤魂。李凤长林在，你们两个把县捕快班头马彪周正叫来。
1: 是。
0: 这就连夜把这马彪周正叫来了。这两个人一进屋，现在这两个人对屈大人的那从内心崇拜呀。哎呀，这屈大人可是太棒了，太英明了，太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是屈丝，屈丝者就是屈中直的粉丝啊。
2: 嘿嘿嘿嘿，大人卑职给大人见礼。马彪周正啊，本官自来以后，你们两个就很忙。
1: 哎呀，大人，我们是应该的，您是青天大老爷，
2: 不要说客气话啊。我想问一个地方，你们这个地面公安县有叫三江的地方吗？
1: 三江，大人，有啊，我们这儿有个三江岭啊，离这儿大概30多里路，离布河镇不远。
2: 哦，三江岭是干什么的？
1: 这三江岭啊，它不是干什么的，就是一片荒芜啊，就是这个一个大草坡，那么一个岭，另外那里边还常有狼出没，说是，所以它就是一个荒地。
2: 哦，明白了。来人呐，
0: 在大人，李峰、张林往前迈一步，
2: 你现在就去，到县城的守备营，把唐铁龙守备给我叫来。
1: 是。
0: 这就连夜呀，把这守备营的唐铁龙叫来了。这是一军人呢，因为这个公安呢有一营的守备军，这个守备就是唐铁龙。那身为军人，那见着这么大官他得听话呀。因为什么？屈中直有权呢，随调随宣，那调军队那也一样。
1: 卑职唐铁龙参见大人。
2: 唐大人呢、明天早晨天一亮，你给我派100名士兵，要身体强壮啊，你呢亲自带队随本官前去巡查。李峰长林
1: 在，大人
2: 托。 通知县上的仵作跟我一起前往。马彪周正大人，告诉刘县太准备几辆大车，明天让他也随本官一同前往三江岭。
1: 得令。
2: 这就连夜安排好了，第二天天一亮啊，曲中直这就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够奔三江岭。不光有官兵啊，线上的人基本上全跟着，还有十来辆大车。坐在这车上，这刘金山就纳着闷儿，这什么意思啊？上三江岭干什么去啊？那地方啥都没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曲中直。这老百姓也被惊动了，现在老百姓啊全看着这曲大人驻地这个行医公馆呢。这曲大人的一举一动啊，有的老百姓都跑到那房上去啊，站在高处往这曲中直院里看。哎呀，那不曲大人吗？出来了，喝水来。哎，喝水呢。哎，在院子里头打太极拳呢。哎，你看这曲大人上茅房了。哎，你看那刘县太来来。嘿，曲大人一上茅房，刘县太就出来。受得了吗？总而言之啊，这老百姓太关心这曲中直了。那么曲中直这儿一奔三江岭，老百姓哗跟了好几百人呢，也不知道曲大人干什么去，这就脚踏的泥泞，步履艰难的到了三江岭。不到三江岭，欢子马了往岭坡这儿一站，曲中直惊呆了。就见三江岭的岭坡上有十来多个新坟头，这些坟呢，前边没有墓碑，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土堆。你领不丁一看，还以为土堆呢。关键是在这坟头上，每个坟头上现在都多了一张纸，用一块砖压住这张纸，这张纸上边斗大的一个冤字，而且是用这红色写的，特别的醒目啊。曲中直一看这个冤字，他已经明白了十分，就昨天晚上接到了那首藏头诗，他明白了八分，到了现场他明白了十分。另外这个冤字这个字体，曲中直特别熟悉，在这个马本善的家，有人给马本善改了牌匾，写了一个恶字，那个笔锋和现在坟头上摆的这个冤字的笔锋是字出一人呢。曲中直围着一个坟转了一圈，命令官兵把守现场。仵作何在？
1: 仵作在此。
2: 现在马上开坟验尸，你要精细一些。
1: 这就赶紧把坟扒开。
2: 没有棺材，扒出来的尸体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浑身是遍体鳞伤，有的尸体睁大了眼睛，似乎死不瞑目。
1: 这就现场搭上了帷帐，搭上了桌子，这个仵作开始验尸。回大人话，
2: 这边上有记录的，
1: 男尸一具，根据头发和牙齿判断，此人30到35岁之间，左肋骨断裂两根，右肋骨断裂一根，踝骨断裂一根，并有刀伤一处。啪啪啪啪啪，仵作开始验尸，共计17座坟头，扒出来17具尸体。这些尸体等被清理干净了之后，
2: 老百姓炸营了。为什么呢？有的是跟来看热闹的，昨天到县衙告状，自己家中孩子他爹失踪了，没找到，已经丢了好多日子了，恳请县府找到此人，可在现场已经看到孩子他爹了。
1: 天哪，天哪！女子当时就背了气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儿啊，那不是我的儿吗？你怎么死在这儿了？是哪个伤天害理的害死了你？你让娘白发苍苍如何度日啊？
2: 这现场哭声一片，
0: 使那百十来名官兵看之落泪，就连刘金山他都低下了头，不由自主的眼泪扑簌簌往下落。曲中直二目直视，
2: 现场肃静，各位父老乡亲，有我曲中直，我一定把那元凶找到，为你们鸣冤。大人呐，哗，跪下了一片呢。
0: 这个现场一连清理了三个多时辰，天头要黑的时候，这些板车拉的尸体回到了公安县。曲中直告诉手下，就在南城门搭了一个大西棚，把17具尸体全承殓到棺材里，在棺材铺啊订了17口棺材。尸体放好之后，命人是昼夜把守。曲中直回到了驿馆之内，实在是太累了，他两眼通红啊，他在为百姓心酸。这时李峰过来，大人呐，这些人基本上已查实了，就是你待过那采石场，这些工友被他们活埋的。那为什么现在不抓这八方武馆的人呢？你等一等，容我想一想。我们现在唯一缺的就是一个证人。证人？这还用什么证啊？这些死的人明明是被他们害的。不，你看见他们害了吗？如果说他们一口咬定这事儿与他们无关，本官无言以答。我们必须得有个目击证人，这样更有把握的击倒八方武馆。大人，行使你的权利是完全不，法律赋予的权利不是滥用的。我们要尊重大清律，只有铁证如山，证物证人俱在，这个案子方能行事。我倒想起个人来，跟我一起逃出采石场的那个姓宋的宋斌哪儿去了呢？啊，曲中直想到这儿啊，他来到后院，他想溜达溜达，舒展舒展身体，实在太累了。另外考虑考虑，这个宋斌这小山东如果找到的话，这案子就能解喽。就在这么个光景啊，由打这墙外送跳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满脸惊慌，睁大了眼珠子。曲中直不看这人还子罢了，一看这人是大吃一惊。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

0: 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为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屈中直的行义公馆后院跳进一个人来，这屈中直一见这个人呐、是眉峰一挑，吃了一惊，紧接着是喜上眉梢。那么这个人见到屈中直之后，领丁吓一跳，最后咧个大嘴：“哎呀，是你呀，我的屈先生。”“谁呀？”“小山东宋斌。”“说宋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咱们上一节说到这个马善人告诉这个杜天彪赶紧离开公安县，你呀到外边躲一躲。这小子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呀？他眼珠一转就想起来了，在这个布河镇呢有他一个磕头拜把子的兄弟，姓于，叫于占江。这个于占江开个镖局子，我呀到那儿去躲两天，一来呢这个地界离公安县不远，可以洞察公安县地界的一切动静。就这么的，当天夜里打马如飞，这就来到了布河镇。到了于占江这个镖局子了，已经是很晚了，家人往里头一抱，于占江立刻迎出来：“哎呀，这俩小子臭味相投啊，一见面这个亲呐、这就赶紧让到客厅，连夜的摆酒啊。这一折腾啊，两人在屋里唠，这杜天彪就把来意说明了：“我是这么回事。”他俩在屋里嘀嘀咕咕的，嘿，这个窗外啊有个人，就看见这杜天彪了。谁呢？正是那小山东宋斌。你说这多巧啊！宋斌和这个屈中直在这个采石场逃出来之后，这小子一琢磨上哪儿去呢？偏巧啊，走到布河这儿，这个于占江的镖局子招工，招这伙计。这个宋斌一想，我到镖局子里头可就安全多了，他就到这儿来应聘来了，给他一个差事，在后院打扫卫生，扫荡院子，说今天晚上来客人了，这个厨房里要煎炒烹炸咕嘟炖，得往上端菜。也把这宋斌呐、叫起来了。这个宋斌呐、端一盘菜，准备往这前厅送。他走到这后边的厅里边有说话声音：“哇哈哈哈哈，老子到这儿，就没事了。大哥，你放心吧，天王老子也找不到你。”哟，小山东一听，里边这人说话这声音这么耳熟呢。他就趴着后窗户一看，哟，哎呀，俺的娘啊！他差不点啊，把这盘子扔了，嗖的一声就跑到那机甲蹲那儿了，浑身是汗呐！哎呀，俺明白了，这个杜天彪找到这儿来了，这是追俺来了。他以为这杜天彪啊，上这儿来找他来抓他来了呢。把这个小山中吓得是连夜的就在这镖局子里边跑出来了。是走，哎呀，俺的娘啊，没想到啊，找到这儿来了。跑出来之后，他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行了，我别在这湖北地界混了，我呀远走高飞吧。他眼珠一转，他想起来在这个公安县呢，他有个舅舅，他这个舅舅家里头有俩钱儿，我到我舅舅那儿借点盘缠，随后我北上

0: 星。就这样，他到了公安县了。他这一到公安县的时候啊，天头已然要黑了。他在大街上找他舅舅家的住处。哎，你说这巧不巧？偏巧高登夏亮也在街上转悠。这个高登夏亮不是奉马老爷之命找这小山东吗？如果要见着这小山东，给我宰了，因为就他能当屈中直的证人，能证明采石场的一切情况啊。这高登夏亮认识小山东，在采石场的时候，这俩小子看着这小山东干过活啊。哎呦，那不那小山东吗？是啊，跟上他，那找个没人地方把他呀五花大绑，然后把他弄死就完了。这俩人就在后边跟着这小山东。小山东一回头，哎呀，他娘啊，看着了，那不那高打手和那夏打手吗？这俩小子是追来了。这个小山东撒腿嗖嗖嗖嗖嗖嗖这就跑，这高登夏亮就拐弯抹角在后边跟随。这找个没人地方下手啊，这大街上有人呢。嘿，这小山东偏巧往胡同里跑，两个人越追越高兴，你小子一进胡同我们就把你整死，眼见要追上了，把这小山东追的实在没辙了。他一看这墙头，行了，我跳进去吧。啊，嗖，他一搭手，边上有墙头，他跃进去了。落到哪儿了？落到了屈中直的行义公馆呢。这个事儿他就这么巧造成的。你看，往往有些事情啊，真是一种巧合呀。屈中直恰巧在院中啊，在那儿正琢磨事儿呢，咕咚这就进来了。两个人一见面，这个小山东可不知道公安县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小山东也根本不知道这屈中直是巡查御史，还以为屈中直是个教书的呢。他拉住屈中直的手，哎呀，按说屈先生你在这儿教书呢，哎呀，宋斌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俺就是想你了，一着急我就跳进来了。啊，那赶紧屋里请。屈中直一想也别问了，赶紧到屋吧，找的就是你呀。这就立刻告诉人给这小山东准备吃的。屈中直一想啊，我得慢慢的谈，那领丁一说我是巡查御史，别把他吓着。小山东在屈中直这儿吃饭，这个高登夏亮追到这儿，一看小山东跳进这个院里，本来呀，这个高登也想跳进来，这个夏亮一把手就把他拉住了。大哥，找死啊！怎么的？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哪儿啊？这是屈中直的行义公馆。哎呀，不好，这事儿要砸呀！这个小山东跳进了屈中直的住处，这，赶紧禀报马老爷。这就立刻禀报了马本善。马本善一听，啪一拍桌子，哎呀，这可真要坏了。屈中直所缺的就是证人，现在这个证人倒让咱们给他追进去了，把这个证人给他送到眼前去了。高登，再一不做二不休了，你现在马上返回去，趁其不备潜进屈中直的行义公馆，见着这小山东宰了他。
1: 老爷，
0: 去有赏，如果你顺便把屈中直也把他咔嚓了，我有重赏。
1: 是，
0: 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这个高登领命之后，二马投堂就潜回来了。天都很晚了，已经接近半夜子时，这个高登啊躲过了明岗暗哨，这就摸进来了。这小子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这就来到了窗外呀。屈中直啊正跟这小山东谈唠着呢，现在身份已然露了，把这小山东一开始吓一跳，他隐隐约约也听到 说这公安县里的一些事儿的，说来这个青天大老爷为民办了不少事儿啊，审了几个案子，老百姓啊都一风声似的，可没想到是屈中直，先跪下，哎呀，大人呐，俺给你磕头了。那么小山童也表示了，我一定要出堂作证，把这个恶棍铲除，以解心头之恨呐。两个人正在谈的时候，这外边高登可要下手了。这小子把这个飞刀拿出来，他在这个窗户这儿抠了一窟窿，一看屈中直还有小山童，小山童、屈中直，我先整死谁呢？嗯，哎，马老爷可说了，把这屈中直宰到这儿之后，有重赏。行了，我就奔这屈中直下手吧。他这么一咬牙，就把这飞刀腕子往上这么一抬，哎呀，螳螂！说怎么这么乱呢？他一点也不乱。这小子一扬手，这飞刀要往里头飞的时候，螳螂扑蝉，岂知黄雀在后。就在这个高登扬手，这飞刀刚要射出去的时候，后边早有一人一抬手，嗖，这飞刀也出来了。谁呀？就是救屈中直那对兄妹那个妹妹。就这一飞刀啊，正扎到这高登这腕子上，疼的这小子一甩袖子，螳螂这刀可就落下来了。这个院里头一有动静，那么惊动了李峰、张林，两人一咕噜爬起来，拉出兵来。什么人？这时高登啊，捂着这腕子，一跺脚，撒腿，嗖嗖嗖就往北跑。那么这个姑娘刚要追，这时候李峰、张林已经横兵刃站在面前，还以为是姑娘下的手呢。胆大的狂徒竟敢行刺大人，拿命来！姑娘站在这儿，啊，我……他这么一愣神的光景，屈中直可就出来了。什么人？小山东也跟出来了。这小山东一想，可能来人了，我也得找一家伙呀。他一看这有顶门杠，他把顶门杠抱出来了。屈中直来到外边，这姑娘啊走不了了。他这么一回身，屈中直和这姑娘二目这一相对，哎呀，方家，是你，民女拜见屈大人。姑娘说到这儿就跪下了。屈中直抢上前，就把姑娘给扶起来了。姑娘，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人要行刺屈大人，恰巧被民女碰上。你看，他拿手一指，这李峰过去啊，在这个窗户下就把高登行凶的那把匕首刀捡起来了。说姑娘那刀呢？姑娘那刀让这个高登给带走了，正扎在他腕子上，这小疼的都没敢拔出来跑了。姑娘啊，李边请，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还记得采石场啊？大人，你一定告诉我你的名姓。我知道在公安地界，你没少帮我忙，都是暗中的，不知为什么。姑娘点点头，那么就随着这屈大人来到屋中。进到屋里头，屈中直啊仔细看了一眼姑娘，说这姑娘长得什么模样啊？长啥模样啊？听众同志们，你们呐就闭上眼睛，你们就想这世上谁长得最漂亮，哎，就很像那姑娘。什么玛丽莲梦露啊，什么章子怡啊，张曼玉啊，张飞呀、啊，张飞不算啊。总而言之，这姑娘长得非常之漂亮。这姑娘就跟屈中直把自己的身世说了，这不说混子罢了，这一说哟，屈中直站起来，猛然拉住了姑娘的手：“妹妹啊，屈中直一定要为家兄报仇。”那么这姑娘是谁呀？姑娘说了，我姓王，我叫王素英，跟随我那个是我的二哥，他叫王天雷。我的大哥不是旁人，就是督察院御史王天正。我们的老家住在三河县，因为我哥哥奉旨查办公安地界，没想到 死了。当尸体运回老家的时候啊，我和我二哥看出来这里边有蹊跷。为什么呢？我和我二哥都是练武的，我们家兄妹三人，大哥读书，我二哥和我习武于绿林当中，我们就感觉到我哥哥死得冤。可是依靠官府能破了案吗？就这么的，我们巧装改扮来到公安县，想找到元凶。可是我们又不知道在哪儿下手，突然呢，发现了采石场，又发现了三江岭的坟地，所以我们就以着打把式卖艺的名声，在这个公安地界是明察暗访啊。那天恰巧到采石场去，屈大人，你和这个宋斌两个人往外逃，被我遇上，恰巧救了屈大人，非常感谢贤妹啊。后来咱们在街上又相见了，再后来就是我为了戏耍这个马善人，我感觉出来了，可能杀死我哥哥的幕后真正凶手就是那个马善人，他县令刘金山的账目肯定有问题，两个人狼狈为奸，互相利用，我哥哥就背不住死在他们的手中。就这样，我把马善人那行善之家那个善字给他改了，因为我们也不了解屈大人此番来的真正行为。后来见屈大人在大堂上，您那断案我们无不惊喜，您才是真正的明镜高悬，我们不但知道了你清廉正直、嫉恶如仇、也为百姓伸冤的决心，而且也相信你足智多谋、精明明察、有为百姓伸冤的能力。所以我和我哥哥那天晚上就来到县衙，恰巧那个刘知县在这儿，我用了一个弹打鬼吹灯的招数把屋里的灯弄灭了，随后我进来把那首藏头诗贴到了刘知县的后脊梁骨上。大人您真是明断呐、啊、立刻就带领人到了三江岭挖出了这些尸体。现在我和我哥哥非常担心的就是大人的安全，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期，恐怕坏人狗急跳墙对大人不利，所以我跟我二哥一商量，就在暗中要保护大人。哎呀，贤妹啊，我跟你哥哥是同僚，我们平日交往也很好，你放心吧，贤妹，天正的仇我一定要报。你那二哥呢？他也在外边。哎呀，赶紧请进来吧。这王天正的亲弟弟王天雷大不流星进来了。
2: 参见大人。哎呀，你们都辛苦了。这回啊，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既然跟坏人要干，咱们就明火执仗的，大大方方的，不怕任何人。你们呢，也不用在那破庙住了，直接就搬进来。咱们好在一起办事儿啊，你看怎么样啊？
0: 姑娘也说不上怎么的，脸还一红。那好吧，那既然这样，我们第一听屈大人的帐下挥遣，第二保护大人，咱们同心协力一起除恶。
2: 好，太好了。现在呀、啊，我们下一个举动就是乘胜追击。
0: 姑娘往前迈了半步。请大人明示，
2: 你想啊，方才不来了个刺客吗？可能要杀人灭口，杀这个小山东的。小山东也跟我说了，那个杜天彪啊，跑到了布河的一个镖局子里。这个刺客回去必然禀报马善人，这个马善人会派人让这个杜天彪马上转移，所以我们不能给他这个空隙。咱们现在就大队人马出发，够奔布河去抓住杜天彪。
0: 好，那就马上去。
2: 这个抓这杜天彪啊，就不能去一个人两个人，那李丰、张林、马彪、周正也得去，还有这兄妹王天雷、王素英以及唐铁龙带了50名彪形大汉的士兵，这就马上出发呀。众人等翻身上马，这就急奔这布河镇，是打马如飞呀、啊！
0: 那么屈中直呢？屈中直在家坐镇呢。那么单说这李峰、张林、马彪、周正还有这王素英等人打马如飞往前走出十了多里地儿，这姑娘突然一带马的四江，她就感觉到心中一阵狂跳。哥哥，你们去吧，我得赶紧回去。
2: 哦，为什么？
0: 不行，屈大人有危险。说完这句话，这姑娘一拨马的丝缰，是往回狂奔。
2: 他这不回县城还则罢了，一回县城，演出大事惊人。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咱们书接上文，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上一集呢，我们竟讲到啊，这个张巡啊，守这雍丘城。安史之乱，这些叛兵们是势如破竹的往前杀。他不是说在一起往前杀，

0: 兵分多少路，那么攻打雍丘城的是令狐潮，他属于史思明这一路，他是前部正印先锋帅。那么史思明呢，指挥多少陆军一起往前攻，可是到了雍城这儿久攻不下。现在啊，外边令狐潮犯了难了，城里头啊比城外还难，守将张勋这火腾就上来了。为什么呢？手下人报了：大人呐，现在我们的弓箭没了，这个守城得用灰瓶火炮、滚木雷石，主要的是弓箭啊，敌人往上一冲，啪啪往下射箭，这玩意儿杀伤力才大呢。弓箭又没了啊！张勋可吓一跳啊，这玩意儿可不是好玩的，这玩意儿可不是一般能闹着玩的啊！他这个说现打造赶趟嘛，这敌人一攻城的时候放哗有暴雨啊，那几千支箭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这就射没了，就这么大一个用量。哎呦，张勋这汗可就下来了，赶紧呢到后兵刃库啊进行查看。他这儿查看这个弓箭的时候，这个箭的时候啊，单说这令狐潮，这时候令狐潮接到几封快件，谁呢？史思明来的，在这个信上把这个令狐潮啊好顿骂，说你这么个窝囊废、亚马敦台造粪的机器啊，小小的雍丘城你还打不了吗？不行，本帅亲自督战。他说来他就来了。哎呦，到的这个城下，史思明抬头一看，嚯，这城很高啊，这护城河很宽，哎呀，真有点难处啊。好，有难处不怕，咱们想想办法。史思明站这儿，这小子身量不高，史思明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他长得瘦，他不像安禄山。他俩老乡这一对儿特有意思，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安禄山就是个胖子，横宽，圆骨伦敦、亚骨伦敦、拽骨伦敦，哎呦，横粗啊！你看史思明呢，像根牙签儿似的，皮儿包着骨头，骨头支着皮儿。要没那皮儿啊，这骨头可就散了架子；要没那骨头，那皮儿啊能粘到一起，就这样。这小子瘦的。两个人就靠偷盗起家，哎，偷东西，偷牛啊，偷羊啊。那时候俩人偷的时候被抓住了，这一抓住审问他，这个官啊是一个镇守使，哎呦，一看你们俩小子是惯犯的，另外安禄山能说呀，哎，怎么大人，哎，我们这是没办法，生活所逼，我们能为您报效。好，你们还有什么干什么？我们干的事儿太多了，偏巧那时候对付匈奴，这匈奴啊，还有突厥，都能杀惯战，正好需要这个战场上玩命的，那你俩去玩命去吧。哎，这一玩，俩人把真功夫拿出来了，不怎么的。另外这史思明会六番语言，精通这些胡语，连打带拍的跟这些胡人还拉好了关系，他本身他就是胡人，这个安禄山。那结果立了七功了，渐渐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啊俩人就在军队当上官的，这官越高越当越大，也就当到中级这个官员的时候，就当个团长的时候吧，史思明遇到个事儿，那时候在幽州，他有一天 吃完饭了，在这馆子里头出来，刚一转身，来了一顶轿，四儿抬一轿，这个轿帘开子，里边露出个脑袋来，半拉脸儿啊，往街上看，就看到了由这个饭馆里头出来的史思明。这是个女子，哎呦，这个女子这个心呐、就一震，哎呀，就感觉到机灵一下。随后他就告诉这个抬轿的停一下，这个人是谁？这城里的人很多呀，也不知道这是谁呀。然后这个女的就告诉跟着他。史思明吃完饭溜达进军营，冲这个军营把门的士兵一点头，然后就进去了。这个轿到了门口了，这个抬轿的跑到跟前打听，说军爷想问您个事儿，方才进的军营里头那跟您点头那个是谁？一看抬了大轿呢，所以这个身份不低，这把门就说了，那是史思明啊，我们的督带首领啊，就是一团长那级吧，就那意思。哦，好，回来就跟轿里那小姐说了，小姐一点头回家了。这家是个大户人家啊，然后当天晚上跟他爹就商量说，爹，你不要给我找婆家吗？啊，我相中一个人，不知道为啥一眼就看中他，请您给我说说这媒，把我嫁给他就行。说我打听好了，这人叫史思明，我见着他之后我这心就狂跳，我感觉跟他有缘，你呢就找人说个媒。老头一听，史思明，好吧，书中按笔交代，这老头姓辛，史书上有记载，这个老辛头啊，是幽郡地区最大最大的首富。他这姑娘啊，辛小姐，这史上都有记载，是非常聪明的这么一个女子。啊，史上记得有名有姓的，咱们就一带而过了。这个姑娘有事儿，什么事儿呢？能掐会算，会做生意，这么一大片家产，家族家大，首富啊！而且这老心头皇上还接见过。你想啊，另外在这个幽郡，有个大小情，军营里缺钱了，当地的管带总镇说一句话，立刻拿出金子银子，说因为这个幽郡这地方靠了北方啊，这儿往前再迈一步，就是匈奴突厥啊，东胡系的这个少数民族氏族部落，这些人不是抢就是夺，你得维护这一片治安啊，维护这一趟边防线，所以全指这老心头每年拿出好多军饷来开支，给军队发。另外他雇了一个民团，建了一个私人武装部队来维护这个大户的利益。这老头儿女三十多儿女，那不光是一个媳妇儿，娶好几个媳妇儿生的，可唯有独宠这辛小姐。这姑娘太有正事儿了，就整个这辛氏家族这生意姑娘给她支持着。今年24岁，尚未婚配，见着谁都瞧不起，多大的帅哥到跟前姑娘一眼就是没感觉，哎，我得跟他感觉走。也不知道怎么地，就是在街上走了这么一趟，拉个轿帘儿，那史思明在饭馆里出来，剃着牙签儿，剃着他拉的啊，边走还边哼小曲儿。史思明个儿不高啊，掐吧掐吧不够一旁，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这么个玩意儿，他就看中了。哎，你看这个人就缘分。然后呢，这个那就找吧。通过幽州节度使，就找到了史思明。那时候安禄山也是一个中级军官，也没提上去呢。老头说：“我看看我儿闺女啊，相中这个人什么模样？”请进来。外边这门一响，帘一搭，史思明由外边这儿一进来，新的掌柜的一抬头，哟， 这吐的，哎呀，我的妈呀！行，先出去。我姑娘这眼神有毛病了，我这姑娘这眼睛肯定有毛病。你有病啊，你得上医院看看去。就跟她姑娘说，啊，你有病，你得上医院看看去。爹不行，我非嫁了他。他都让我吐了，我没吐啊，啊，我在你身后看着呢。就你让他进来，是他，就那个，我就嫁给他。他这老子还真听姑娘的话，行吧，我再看几遍，又看第二遍，这比上次吐的少了。第三遍基本能憋回去不吐了。第四遍，哎，行了，不吐了。细看看还行，他妈的长得像人，你看看，嘿，这十四名就娶了新小姐。所以在这个史传上有这么一句话，史思明说，原意啊，原文咱不说了，记不得了。原意就是说，我的命运转折就在我的这个妻子星姑娘身上，遇到她，使我命运才起到了一个高度。后来安乐山当了三镇节度使，那么史思明也跟他提上来了，好家伙啊，管理一镇。他又写道，说我这一生两个贵人，一个是我那妻子辛小姐，一个是安禄山。所以方才我讲这段，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啊。那么这个史思明啊，他这个媳妇儿可真是聪明，可聪明反被聪明误。后来史思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来被勒死了，被自己的亲人给勒死了。那么这个咱压下不表，单说史思明到了雍丘城下，强攻，要强制攻城，可城里头啊，又没有多少弓箭，急得张巡直转守将。哎，他突然就想出个办法来，可能也是受到草船借箭的这个启发啊，所以他来个草人借箭。晚间的时候，单说外边的史思明部队突然发现啊，城上有动静，就看这城上啊，顺着垛口嚓，用绳子往下人下来，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他们要往外突围呀，放完了，不大伙看这些人连滚大爬上去了，不大伙又来一波，什么玩意儿？草人，张勋呢，采取了一计。用那草人穿上人的衣服，搁绳拴好了，给这垛口往下放。所以使叛军们误以为有人下城来偷袭，这一面城墙好几千个草人，这底下啊箭射如雨，这啪啪啪啪射差不多了，拽上来，然后把箭拔下来。这个是否张勋受到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这是有待可查。不过张勋的草人借箭是在这个唐书上有记载的。然后这一批一批怎么来，一批一批怎么来，这一连几天晚上，史思明啊和这个令狐潮俩人后来明白了，哦，上当了，嗨，这射了三四天呢，啊，损失了多少这个箭呢？啊，这回这再来就不用射了，省了吧，省了吧。他们这是骗咱们箭，他们这是跟咱们玩花活。哎，射了三天，等第四天的时候，城里头就在那巷子里边街上啊，密压压的全都是战士敢死队。张勋给大家训话了，说战前动员，为什么今天有一鼓作气击败史思明的部队？这玩了三天了吗？后来再放这个草人试探呢，把这个草人顺这个墙上下来啊，底下不放了，而且呢来回试验几次呢，史思明这个部队已经懈怠了，哎呀，就是草人逗咱玩呢，就骗咱们射箭啊。所以这回我们这位张勋要采取个真的了， 把真人放下去，拿着兵刃说，此一战呢，我们如果不玩命，雍丘城我们就会困死到这儿。所以我们现在为了全城的父老乡亲，我们要一战定营，就玩了命的杀出去，击退史思明的部队。大伙儿有这信心没有啊？战士都知道憋这么长时间了啊，该玩命了。有，现在因为什么呢？四外都被围上了，哎，城里人少，城外人多呀。但是在中国古代战历上，那以少胜多的太多太多了。那最著名的昆阳大战，啊，刘秀指挥那昆阳大战，那以少胜多堪称世界之战力典范。所以以少胜多战力很多，关键就按孙子兵法所云，就是要鼓舞战士的斗志，一定把这个战士的斗志调到最佳状态，让他们视死如归的感觉，你这才能赢。所以这个战前总动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杀退他，不击退他，杀出一条血路，那么我们这城会被困死到里边。大家都有家有小的，咱们上为国家，下为百姓，这动员好了，也就在半夜的时分开始往下用绳子放人。他分了三批，第一批是1000人，啊，一个垛口全绳子放起来，然后这人呢，第一个下来之后，那个绳子把它固定到地上，上下一蹬，然后第二个人就顺着绳子呼一个个刷刷刷就往下。守城部队近20000，这次往外杀是近8000人呢。这半夜时分呢，你敢对个的那个史思明大营里头，廖绍的在那个廖绍亭上都看着了，哟，城上又下来人了，又刷刷的，这不放了，他们就是逗咱们射箭，结果太懈怠了，放松了一切警惕性啊。哎，你敢这8000人输拉到了城根底下之后，越过护城河，这可就如下山猛虎一样，是巨涛翻波浪，杀过来，哎呀，红了眼了，好家如洪水一样，哗，杀呀！你想8000人马对付近3万4万的人马，反正好在啊，这些番兵番将都在被窝里睡觉呢啊，另外也打疲乏了，太疲战了。所以这有的就是在那个帐篷里头都睡着了，警惕性实在是太放松的时候，8000勇士一马踏平川的杀的敌人人仰马翻。那么这就是在安史之乱中啊，雍丘战役张巡指挥部队以少胜多，那么最后取得辉煌的胜利。那么下一集啊，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谢谢大家收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开书，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那么这一讲啊，我们要讲虚实篇。何为虚实篇呢？这简单一讲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看这个是实的，实际它是虚的；你看这个是虚的，它实际是实的。就雾气糟糟，水中望月，朦朦胧胧，真假难辨。那么咱们呢，先读一段原文，说上这段原文之后，再加以战例解释啊。在这个虚实篇当中，有这么几句话。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后处战地而促战者劳。”故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有的观众就说了，那句话不对吧？后处战地耳，怎么能是促战者？那个字念驱啊，应该念驱战者，这个不对。古代这个字就念促，在这儿就是促，得读促啊，因为它毕竟是原文嘛。你要搁现代这个语音解释啊，有的还解释不通，是吧？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咱要把它翻译成白译文啊，就是白话文的话呢，就是孙子说，大凡先比敌人到达战地而等待敌军的军队，这个士兵的精力呢就充沛啊，劲头就足，这个军队主动安逸，而后赶到阵地的军队啊，急急忙忙的投入战争啊，哎，就非常劳累，那能打赢吗？所以啊，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他能够调动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调动。这虚实篇的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二段呢？啊，第二段的文字是这样的：能使敌人自治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志者，害之也。故敌亦能劳之，保能击之，安能动之。那么如果把这几句话再解释一下，就很有意思了啊。说什么意思？说能够调动敌人使之自动前来我预定的战场，是因为啊，这个用力引诱敌军，能使敌人不能先到达我军战场，是因为设置了障碍，阻挠干涉着敌人的行军。所以如果敌人的军队安逸，就设法使他疲劳啊，让他疲惫不堪。如果敌人的粮食充沛有余，这粮食很多，就想办法使他没粮，让他绝粮， 如果敌人驻守在阵地上坚守，那就要使他不得不行动起来，让他忙碌起来，咱们呢在当中想办法击破他。那么今天咱们就讲一个战例吧，因为读这个孙子兵法解释它也肯定是枯燥，是吧？它不如这个故事有意思。那么咱们用一个战例就把这几句话给他说清楚了，讲一个中心思想。公元781年，这时是唐朝的德宗在位。那么这时这个唐朝啊，肯定是渐渐走下坡路了，因为自打安史之乱，唐玄宗那朝一个大的突爆发事件就是安史之乱，紧接着马嵬兵变。那么玄宗呢，还就当上太上皇了，他儿子就把他的皇上位置给继承了，在那儿是唐朝的一个转折点，由盛唐变成了衰唐，逐渐的走向衰败。这唐德宗啊，这个朝廷也是亮之，国库啊很空虚，也是民不聊生啊。那么在这种事态情况下，这个魏州的节度使，这个唐朝的兵制是建节度使，就是建多少镇，这个节度使啊，你看那个安禄山不就节度使吗？三镇节度使，他拥兵自重啊，他有兵权呐。那么这个魏州的节度使姓田，叫田悦，这个田悦手下近10万人马，他报给朝廷啊是5万，实际多出来5万，为什么？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手下有这么两个谋士，一个叫李树，一个叫郭敬平。这玩意儿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这个李树和郭敬平两个人没啥事儿，就跟这个田悦喝酒聊天的时候总说这么几句话，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要不做点轰轰烈烈的大事啊，这个枉为在世上走一回呀。另外呢，这个郭敬平还会相面，没啥事儿就给这个田悦相面。哇，将军，您这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呐。实际这田悦长得跟个猴子似的，他愣说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您看您，剑眉朗目，特别您这两个腮，还有您这耳朵这轮儿，您这轮儿可不是一般的轮儿，您这大轮儿，只有皇帝，只有将相，才有这个轮儿。您这耳轮儿是绝轮儿。成天这么忽悠，后来把这个田悦确实给忽悠迷糊了。没啥事儿，把那个铜镜拿过来照镜子看，说我是帝王之相吗？我有皇帝的相。他就问他那小妾，他问他那个老婆呀，他老婆就给他一个字儿：呸！人这是贤妻啊，敢问他那小妾？你说我有帝王之相？要。将军呐，你何止是帝王之相啊，你简直是天王之相，你玉皇大帝之相。你像这如果有个像他的原配夫人老婆似的啊，他的妻子，那就会把这事儿阻拦住了。你架不住这些小妾这忽悠，你当皇上多好啊，我们就成贵妃了，是不是？你等你那个黄脸盆一死，我们就背不住能成为皇后。所以这个事儿不怕闹着大。后来田悦一跺脚，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天地之间，我要不好好折腾折腾，枉为人也。一琢磨自己这10多万人马呀，还不行。为什么？自打安禄山 这个安史之乱，唐朝学奸了，也学聪明了，他的国家正规军啊，国家军队就是自己中央掌握那部分军队，每天都操练，而且这个操练人马的总帅也非常厉害，那么这手下呀大将如云呢。所以田园一想，光凭自己的这点力量恐怕不中，要想成其大事，我就联合他人。他就拿起了笔，写了几封密信，派这个李叔、郭靖平，哎，前往淄州、青州、大同，说他这魏州在哪儿啊？魏州在大明，河北大明府附近。那么那个淄州呢，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博。青州大家都知道，还是这青州，哎，再就是大同，这三个地方都有节度使，手下也都是有兵，都是节度使。因为这个唐朝，方才我说了，他节度使制度啊，十几镇节度使手下每个人都有兵，他就派这个李叔和郭靖平进行联合造反。这俩小子先跑到淄州去了，见到了淄州的节度使啊，叫马拉同。这个马拉同、马节度看到这封信，那平日那关系都非常好啊，都有往来，没啥事儿在一起背后骂皇上的主都是。这信写得很明白，咱们要共同打天下，推翻唐朝，举起拉杆一起造反。马拉同点点头，好，一旦魏州造反，我们就策应联合起来。随后这个李叔和郭靖平又跑到了青州，见到了青州这个节度使啊，叫马林。这个马林呢，和这马拉同他们有关系，这是叔侄的关系。这马林打开这封信仔细一读，另外一听，怎么的，马拉同我那叔叔都造反了，那我也跟了吧，哎，我青州人马随听随调，一旦得了江山，那荣华富贵就是一生啊。这个青州也联盟了。紧接着大同，这俩小子跑到大同，这个大同的节镇使叫常佩峰。哦，嘿嘿嘿嘿，你们不造我也要造啊，来的正好啊，我在这儿已经联合了北方的突厥啊，还有好几个氏族部落，我这边还有胡兵，可以，就不知道这天下打完了给我什么个官儿，是吧？谁当皇上的问题。常佩峰一想，好办，我先答应了啊，叫你田悦，你想当皇上，我能让你当皇上吗？还有老马家那叔侄，不行，我这儿何止十万呢，我外边还有东胡人马、突厥人马、匈奴的骑兵，加在一起十多万，对吧？二十多万，行，我先跟你造了，这反造差不多时候，我就把你什么马拉同啊、马林呐、啊，还有田悦，我一宰，就完事儿了，我就是皇上了。好，先答应，就这样。这个魏州、还有淄州、青州，以及大同这四个节镇，联合在一起，造反了。谁先扯起大旗呀？得田悦呀。啊，你想当头吗？你想当皇帝，那必须你先扯起大旗，随后呢，淄州策应，青州策应，大同殿后。那么这个田悦就拉起大旗反唐，这个人马直接就往前攻打，就打到了永年县。实际他在大明往里头打，打到河南永年，哎，前边就是淮河，这个永年城 前边是淮河，几下子就把这永年打下来了。永年毕竟啊，这个城也不是什么重镇，哎，守的兵将不多，一看来了这么多人，那当官的把这大印呐、往赶上我底下这么一夹，噌跑了。哎，剩下点衙役什么的，散兵游勇不扛一击，也都纷纷败走。那么就把永年、田悦就占领了。那么随后这个淄州和青州，这不是策应吗？还有大同啊，是吧？紧接着那几家也把大旗拉起来了，一时之间呢，整个风雨飘摇，狼烟四起呀、快把飞书急报给皇上德宗。德宗吓一跳啊，哎呦，怎么又闹乱了啊？上几代皇帝是吧，玄宗安史之乱也是节度使造反，这又来了节度使造反呐、这怎么办呢？立刻召开文武会议，大伙聚居一堂，有的说杀，有的说打，有的说跟他谈谈，安抚他一下。你造什么反呢？是不是啊？好好过日子，朝廷对你们不薄。这呜就乱了一锅粥了。这时啊，有大臣出主意，最后德宗啊一琢磨，行，这招。因为唐朝这皇帝呀、都善点啊，善良一些，比别的朝代的真都善良一些。这个宋朝和唐朝的皇帝都是心慈面软的人。这宋朝皇帝搞文化，哎，唐朝皇帝动感情搞戏剧，他们这跟文艺都搭界都搭边儿。咱们不说别的，为什么呢？这宋朝皇帝你看就知道了，哎，打仗我就拿钱，要不说北方蒙古族紧着进攻紧拿钱，是吧？紧拿钱讲和，哎，所以为了平息战争，主要他们是以搞文化为主，是不是啊？大宋还了得了，那皇帝特别民主啊，那宋朝那皇帝，那宰相进朝，丞相进朝，那皇上站起来，更有甚者出门迎接。唐朝就是啊，丞相如果来了，皇上他就接出来，哎呦，啊啊、老张来了，哎，咱唠唠来，哎，你看看，所以他们这些皇帝都，唐朝的皇帝心慈面软，你就像玄宗逃离京都，安禄山都打进来了又，哎呦，这玄宗往外跑啊，带着娘娘啊，陈元礼保驾，有的说念陈玄礼，他最早叫陈元礼，后来叫玄礼。然后文武大臣有的跟着跑，哎，太子跟着跑，娘娘、贵妃、杨玉环就是，还有这个杨玉环的哥，杨国忠。跑的时候，那杨国忠就跟皇上说：“万岁啊，那有金银库啊，金银库，咱把那金银库点着了，烧了，不能给这个安匪，还有这个。”这些叛匪们留了，把钱给他都烧化了，烧坏了。玄宗说：“不行不行，别烧，把钥匙给他们。”你想啊，他们把城攻破了，一看没钱，他们就得勒索老百姓，压榨老百姓。那老百姓多苦啊，对不对？把这钱留给他们，有的时候把那粮食烧了，不能给这些叛军留了。玄宗说：“不行，把钥匙。”啊，派个人留着给这儿放这儿，他来了就交给他，把粮库都交给他。他们这叛军要没粮食吃，就得吃老百姓去，那老百姓怎么活呀？对不对？哎，就这皇上，所以唐朝的皇上都是心慈面软的主。这回四周人马叛乱，德宗最后想了个主意，最好别打，这一打就出人命啊！哎。这战士有家属啊，你说死一个，媳妇守寡了，孩子没爹的，多可怜，对不对？能安抚就安抚。哎，所以德宗最后儿就想派一特使叫彭年富前去安抚这四镇。这彭年富外号叫彭铁嘴，非常能说。 平日啊，把德宗说的，哎，说的这个多高兴都。他把彭年富叫过来了，你一定说服他们几个，别造反。哎，要什么条件，跟朝廷开出来，朝廷自然会答应。彭年富走了，见着这四镇的总兵，开始交涉。坏了，说句真话，这个田悦呀、啊，造反打破了这个永年城，兵扎这儿他就不往前走了，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城里头遇着一高人，这个高人呢、啊，就他所谓的这个高人就是田悦的过去的一个老师。永年城一破，田悦一看，这不永年城吗？哎呦，我读书前四叔先生有个老师在这儿，对吧？叫李万年呢，我拜望拜望他，他就见到了他的老师。那毕竟师长啊，他的老师李万年含着泪跟他说了一番话，说百姓最盼的是什么？天下太平，大唐啊，像你们这些将军呢、啊，受起皇恩，应该上为国家出力报效，报效国。所以李万年一顿劝，就把这田悦劝活心了，就感觉到这个造反有点不对。哎，彭年富来了，来降服他来了，几句话又把田悦给弄反了。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上一集咱们讲的这个彭年富来劝田悦，这是奉皇帝之命来的。唐朝的皇帝啊，他不愿意打仗。哎，你看看你有什么要求，朕把你的一切罪责都免喽，你好好当你的节度使。那么这个彭年富就来了。这个田悦攻陷了永年，他有个私塾的老师，哎，他来拜望他这个老师来。这个老师啊，可就跟他说了心里话，说你看咱们老百姓啊，连年战争，安史之乱刚完，这才多长时间呢？百姓民不聊生啊，将军呐、啊，哎，这个天子啊，不是一般人能当。那是天意呀、啊！你看有几个造反成功的？这个安史之乱，那多大的阵势啊！啊，不也是完了吗？你看这个学生跟老师啊，

所以犹犹豫豫了。而且这个师姐，她的老师又告诉她，你呢，写一个罪过书给皇上。以现在我看，唐朝这皇帝，咱们这万岁，不能怪你。哦，田月香，我回去琢磨琢磨吧。哎，就在这造完反犹犹豫的时候，彭年富来了，奉皇帝的旨意来劝说田月别反。他一见着这个田月呀，这个彭年富就拿出一股酸劲儿来。哎呦，一看田月对他挺客气，他就忘了这是叛军，他还以为我这是上方来的，对吧？奉天子之命啊。这个田月，你这是不知时务啊，你敢造天朝的反啊，皇上能饶了你吗？你死路一条了，你完了。这造反呐，诛其九族之罪呀、啊、为了你的家人呐、啊、你一人死了就完了，你就别伤害你那家人的祭祖了。有这么劝他吗？反而倒把田悦给劝毛了。一琢磨也都这样了，是不是啊？哎，这个弯刀对了瓢切菜，老驴弄了个破口袋，骑瞎马放圆篓，我就破罐子破摔吧。你，我现在投降了，我不反了，我一人掉脑袋，那不还是个死吗？我反了，说灭我九族，灭我九族，嘿！所以田悦这个劲儿又来了，你回去告诉皇帝，我是非反不可。哎，你前去告诉他，我推翻他的朝廷。实际啊，田悦后来还挺好的命运，为什么呢？真就不反了。但这时候正在劲头上，实际第一次彭年富来劝他，他如果归顺了，就会劝的，得会说的，真就能把田悦给说平息了这场叛乱。而恰恰他来个火上浇油，是连蒙带吓，连拍带打，倒把田悦给拍反了。彭年富走了，这回我还真得进攻了。进攻前边就是临城，就打临城啊。哎呦，这战临城打出热闹来了。守临城的这个将守备手下总共有2000兵，就2000人嘛。那么守临城这个将官呢，姓杜，叫杜鹏啊。哎呀，这杜鹏可真有两下子。就这2000兵，他仰仗这个程高、程厚、程宽、程重，包括护城河宽水深，就开始抵抗这个叛军。这杜鹏，好家伙，就田悦的军队攻了7次都被击退了。不是什么灰瓶火炮滚木雷石了，就是城上能往下扔的东西都往下扔，就砸，就这样昼夜攻城，昼夜兼战。这杜的人呐、啊、都急了，站在城头上骂这个田悦，唐朝皇帝对你薄吗？你食皇家饭不报皇家恩德，你罪该万死。这帘子攻了半个月，就这么个小城啊，这临城就攻不下来。这田悦几十万大军呢，在这儿可把这田悦气坏了。你架不住城里玩命，哎呀，玩到什么程度啊？有书记载，就这个士兵坚守城池，打的都不敢开交。那2000人呢、啊、你得总在城上啊，你得在城上跟着玩，人家底下的叛军是轮番往上上，你这里边再怎么折腾也是2000人嘛。你说这时间一长能受得了吗？暂时有点受不了了。另外最主要的，没粮了，兵器也缺少。就在这最关键时刻，眼看军心要动摇的时候，人家杜的人把自己女儿领出来给大家见了一大礼，说各位，我现在一会儿到市场把我女儿卖了，卖2钱买吃的，给大家解决一天的这个食物。这战士受得了吗？大人要卖女儿。

0: 卖完女儿，我卖儿子。只要咱们能挺住，朝廷会派救兵来的。你说这守城的士兵见着大人这模样，那百姓也受不了了。这全城的百姓，示范男的全跪下了，说：“杜大人，你就发话吧，我们是军人，现在就是军人。”回家就摸菜刀子，拿棒子，所有的能参战的老爷们儿、老娘们儿都上去了，妇女，哎，那妇女把这个袋子一扎，就变成了一个壮汉一样，在这城头上跟敌人开玩命，就在田悦那个登云梯呀、工程车呀推上来，上边往下砸那火团，后来打击了这城上的人，往自己身上浇油，点着了蹦下去，上敌军里边是一片火海，一会儿用自身点着的火把敌人点着了。你说说这得什么模样？就这样，又打了十多天，还没攻下来，因为城里真玩命。这朝廷干啥呢？朝廷这时候开会呢，啊，最后终于一看不行了，皇上一看不行，马上命河东节度使马遂立刻出兵，全权代表挂帅，征伐田悦。救这个临城，马遂名将也啊，参加过平叛安史之乱呢、啊，这可是有名的将军呢、啊。立刻带领这个河东的人马，共计有5万人，就杀奔临城来了，来救这座城。临城后边就是永年，永年的大后边就是魏州。这是一线，现在攻打临城呢，必须赶紧相救。马遂带着人马就来了，离临城50里，安下大营，扎下了大寨。因为得先分清是形势啊，是吧？看看这个城里怎么事儿啊，战场怎么事儿。这个田悦听说怎么的，河东节度使马遂来了，现在我攻打这城，他在我身背后呢。他就把这个人马呀分开两半，一半面朝里，面朝里怎么的攻打这临城啊，一半身子转过来对付马遂。马遂根据眼前这个形势知道这场大战不容易啊，啊，怎么能里应外合两下夹攻击破田悦，得找这么一个机会。用这风筝放风筝，你说派信使进去根本进不去，城都围上了。突然有一天刮风，这一刮风啊，那么这边呢，马遂命士兵放一风筝，这风筝越放越高，越放越高，就奔城里去了。风筝飘到这个城里的上空的时候，把这个绳子剪断了，这风筝就掉下去了。那上边有信呢，那不是说一次能放成功的，也偏巧老天相助，感动了，风筝放起来一看飘到城里去了。因为他得在敌军的上边过去，这风筝敌人也看到了，飘飘过一风筝就用箭往下射，啪啪啪射，还射不下来，绳子剪断，风筝掉到城里，被杜大人捡住了，里应外合，说能不能里应外合，咱保密点，万一遇到敌人，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那就讲说不了了。这是战争年代，即便明的也不怕啊，反正里应外合，我往里杀，你在里边往外杀，只此一战必须成功，也该着是天意相助，老天都看不下去了，所以这封信还就实实在在落到杜大人手里头，也就是今夜晚。全城总动员呢，说就这一战了啊！大伙一看有日子盼头，凡是能杀的，基本上都拿着兵刃，能走道的都拿棒子。半夜子时，一声炮响，两下夹鼓，田悦大败， 扔下临城，他就往回跑，又跑到永年城，扎到永年城。永年城的前边我说了，说淮河呀，淮水，所以后边马醉的人马追上来，就隔着这个淮水扎下大营，河的对岸就是永年城。这必须得用计，因为这个田悦啊，他运用了这个永年城这个坚固，你一半会儿攻不进来。所以马遂是怎么想的？必须速战速决啊，我带的军粮不多呀，这个打仗这个粮食啊，为什么孙子兵法总是在文章里边字里行间里的要求这个军粮啊，军粮的严重性。那诸葛亮六出祁山，为什么老这么出去回来出，不就是因为粮食吗？带点粮啊，大老远跑去了，结果怎样啊？哎，打几天粮食没了，啊，那就回去吧，就这样。所以马遂他们来的时候带的粮也不多，那仅够半个月。这打了这么多天了，管粮的官来了，回禀马元帅，现在这粮食仅够三天，还有三天的时间。如果这三天不把永年城拿下来，这军队就得挨饿。说抢能抢吗？政府军呢，不能在老百姓手里头夺。所以哎呀，这马遂啊，心急如焚，要想把田悦打败，必须把他引出城来。怎么能引出来？哎，现在田悦明白了，马遂带粮不多啊，坚守几日自然他退兵。另外那几州人马怎么不跟我俩反呢？实际那几州啊，像淄州啊、青州、大同的节度使，不是一开始都答应跟他造反吗？那么现在都沉淀下这点儿，为什么？要看一看形势，然后再说，看形势再说。哎，就在这时，也就在田悦坚守城池不出的时候，突然探兵来报，在城上看清楚了，说这个马遂呀，他那个大队人马有动静，一队一队的纷纷撤走啊，干嘛去？渡过了淮河，由淮河那下游渡过去，是够奔魏州去了。哎呀呀呀！田悦闻之大惊啊，这脑袋嗡一下子，啊，偷袭我老巢去了。这还了得，这得相救。你说我在这儿跟他撑着呢，魏州啊，老家没了，那受得了吗？立刻准备战斗，这就立刻，这就脚前脚后的事儿啊。说这个大队人马已经走了，那就立刻赶紧出城啊，留一部分士兵看守永年城。他带了大队人马离开永年，是急奔魏州城，往前跑，狂奔，哎，非常快，跑到了一大半，噔噔噔噔噔噔，他勒住马的丝缰，在战马上一琢磨，不对，上当了，啊，上当了，哎哎。恐怕永年城破了，不可能。马遂去攻打这个魏州去，啊，我的老巢啊！为什么？他的兵不多呀，是不是？兵不多，他也知道大明我的魏州城城墙高大，根本攻不进去。这采取了一个调虎离山，把我引出来之后，他现在攻打永年城呢。赶紧的往回冲，这儿跑出去，再往回跑，遇到伏兵的，这就是马遂的高明之处。这篇不虚实篇吗？开篇咱们就讲了，就是敌人打仗的时候，先进入阵地的，哎，到那儿等待了敌人到来的，是吧？精神头都足，战斗力都强，奔波于命的，来回奔跑的，马上进入战斗的，胡来喘的这样的。肯定不行， 必败无疑。所以这个猝击之战这不行，说这立刻就打，人家在那都精神头养足了。实际这马遂，这大部队够没够奔这魏州啊？够奔了。哎，走到那么一小半的时候，两边山坳之中已经埋伏，就眼看着这田悦的士兵在眼前过去了，哇跑，头一波把你翻过去，就马遂就断定你跑到一半，你肯定清醒过来，你就该往回跑。你来救永年城来，这时我半路把你伏击了，因为他让战士啊休息一会儿，在这养足精神。所以这个田悦跑过去再回来的时候，马遂才一声令下打了个大伏击，是田悦大败。这个叫环水之战。这环水之战唐军的形势本来他不乐观，马遂呢就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施以多种计策把敌人引出堡垒，最后获胜。那么这就是运用了孙子兵法一十三篇当中的叙事篇，我把你引出来，然后呢我养足精神头，你在我眼前过去我不管，你明白了你回来啊，气喘吁吁的，然后我揍你，是一举拿下，这叫以少胜多。好了，今天咱们这集战略故事就讲到这儿，下一集继续为您讲孙子兵法战力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 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看，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风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那天南海北的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10天8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也是一样，半年到1年病情轻重不一样，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 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灰汤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100-200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强喘一

0: 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爷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没病，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身体里啥都不缺， 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了，用药 也讲究一个原字，要讲医原，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儿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 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在这个基础上，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您心里满怀忧愁，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 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 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看，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佛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那天南海北的，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10天8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也是一样，半年到1年病情轻重不一样，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 您一直坚持在那儿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

0: 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啊，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

0: 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100-200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强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100-200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 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八月十五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磕，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 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没病，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身体里啥都不缺， 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 也讲究一个圆字，要讲医圆，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面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在这个基础上，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 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您心里满怀忧愁，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1021。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联赛杯第三轮，曼城5-0大胜诺维奇。欧联杯第一轮，尤文5-0大胜奈梅亨。伯恩茅斯在客场2-1击败皇家社会。2026年亚运会开幕式将于19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多支代表团遭遇交通问题，送错场馆情况屡见不鲜。高尔夫巡回赛官网公布2027年赛程，明年中国将有3场比赛举办，阔别欧巡8年之久的香港公开赛回归，将在10月21号至24号举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奔波营运挣钱难，支付安全记心间。刷单招工存在陷阱，陌生转账切莫沾，理性借贷不超前，稳守收入日子甜。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